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2: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对于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拟制定修改多部法律，既有耕地保护、国有资产、金融稳定等国之大者，也有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托育服务等关键小事。其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任期内拟审议的79件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超70%。明年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表示，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同时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的立法。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公安部副部长杨卫林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共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

0: 亿元，以及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下一步将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1: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最高法正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裁判规则。
0: 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将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监督，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等犯罪，严惩司法腐败。
1: 综治中心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目前呢，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有事儿找综治中心，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滕继国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总体来说，15、17法治中国建设将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协同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2: 15、15开局法治建设的信号很清晰，立法要快，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执法要暖，不让企业一查就倒，司法要严，守好公平正义底线。法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而是每个人看得见的保障。当有事找综治中心成为共识，法治中国就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份文件共7个方面26条，核心是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重点围绕增强思想改造、强化党委集体领导、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党管干部、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
0: 措施强调要把严格的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的全过程、工作生活的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昨天呢，我们在头条新闻里介绍了疲劳驾驶认定新规的很多亮点，那很多人就关心啊，说这个客运司机凌晨2点到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或者是24小时累计超过8小时，就算疲劳驾驶了，那这条规定网约车和出租车适用吗？
0: 对此呢，标准起草负责人明确回应，这8小时限制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而这规范呢，只针对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这些传统道路旅客运输，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
1: 那网约车司机怎么看是不是疲劳驾驶呢？按照我们一般规定，连续开车超过4小时没休息，或者是休息不足20分钟，就算疲劳驾驶，货车也是一样。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哈，高考临近呢，今天想跟大家再聊一个真实逆袭的故事。高考536分捡漏上北大的考生小赵已经从北大研究生毕业，近日小赵发文纪念7年北大之旅结束。
1: 这是怎么回事啊？2019年呢，河南考生小赵以536分，仅比一本线高34分的成绩，被北大国家专项计划提档，但是因为分数比较低，北大3次申请给他退档，但是都被河南省教育厅给驳回了，最终小赵顺利的进入北大。
0: 而入学之后呢，争议并没有停止，很多人担心他跟不上，但小赵用行动回应了一切。2023年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研究生，就在前几天他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业，并表示打算继续深造读博。
2: 这个河南考生小赵的这个经历啊，很励志也很鼓劲儿。那从3次被退档到专业第一考研上岸，再到如今硕士毕业，小赵可以说用7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高考在即呢，这个故事或许给考生们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示。如果说536分进北大是一种运气，专业第一读研是本事，小赵 用7年时间证明，人生的入场券或许可以捡漏，但是通往终点的路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高考很重要，但是呢，它从来不能定义你。真正决定你走多远的是进入大学以后的自律和坚持。
1: 确实是啊，而且当时明明已经提档了，你凭什么给人退档啊？我觉得这个坚持是应该的。还有很多人考上了，你不能说就各种各样的分数啊来质疑别人以后就做不到，没发生的事儿，您凭什么质疑呢？
2: 我觉得河南教育厅也挺给力的
1: 啊，
2: 三次驳回，
1: 正面硬刚。那咱们说被否认这件事儿啊，最近作家余华在自己的自媒体发了一个视频啊，聊了一个草台班子的事儿啊。那视频中呢，余华和一位中学生、一位外卖诗人、一位造飞机的小镇青年一起分享了对草台班子的理解。余华说：“我就是个草台班子。”他总结呀，草台或许意味着一种勇气，时机永远不成熟，但你永远够格。草台就是最好的班子。
0: 嗯。然后呢，这番话引发了很多热议啊，在这个视频下面的很多留言很精彩。张雪汽车官方账号现身余华评论区就回复说，管他草不草台，先搭起班子把草台变领奖台。
1: 这两年大家都把余华和莫言老师连在一起，有网友在评论区就问，这么晚还不睡啊？莫言老师应该早睡了。余华凌晨就回复，他说现在他应该刚睡醒。另外呢，罗永浩、影视飓风等相关账号也纷纷现身评论区，一场关于草台班子的对话就这样在深夜里热闹地展开了。
2: 余华说我就是草台班子，张雪说把草台班子变成领奖台，两种态度，一个内核不纠结资格够不够，先上场再说。那这个时代呢，缺的不是完美的计划，而是敢于开始的这种勇气。
0: 嗯，
2: 所谓草台呢，不过是行动者的自谦，真正的班子从来都是搭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1: 是，
0: 我觉得最开始哈，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说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好像有两重含义哈。第一是告诉你要有勇气，不要畏惧；第二呢，好像就是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完美。但我想这个余华老师的这个视频以及下面的评论区进一步讨论，也给予了大家做很多尝试更多的勇气。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财经方面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东拼西凑的三无政策，所以说它不是政策啊，加引号的。近日呢，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是广泛传播，引发了育儿家庭的关注和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老人带孩子啊，带娃每月可以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还有什么什么国家基础补贴，每月多少多少钱，地方再发200到800元等等等等。
2: 那么经过记者的多方核实呢，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网传的内容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一种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于不实信息。
1: 首先呢，这个网传的文件它并不存在，这些文章里面虽然以政策解读的面貌出现啊，但是通篇呢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文件的文号啊、发布机关或者是官方链接，因为我们知道政策呢是具备这些特征的，那属于典型的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多地的卫健部门也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接到或者出台过网络所传播的类似文件。
2: 其次，网传内容是对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张冠李戴。2025年7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号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呢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这些补贴的发放对象是0至3岁的婴幼儿，而非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并且普遍与户籍挂钩。
1: 而且这造谣的人呢，还挺费心思的，还捏造一些内容，什么老人呢得是主要照料人，每周的照料时间不少于20个小时，也不知道怎么统计的啊。还有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每月可以领200元到800元，说是每个月10号到15号直接打你银行卡里，还说什么不影响低保、个税免征等等诸多细节，听起来吧挺像那么回事，但是你仔细一想，纯属虚构啊。
2: 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0到3岁托育服务补贴时呢，虽然间接的惠及部分家庭，但是从未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的依据，二者本质没有任何关联。公众在获取信息时呢，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
3: 是，这些谣言吧，之所以能传开，我觉得主要就是抓住了大家想减轻育儿负担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对，
3: 辨别它呢，其实您就注意3点就行了。第一，就是看来源是不是政府官网、央视、新华社等等这样权威平台发布的。第二就是是否有明确的申领的条件、办理流程等等。第三呢，就是看是不是收费，是不是零门槛，那些高收费的您就要注意了
1: 啊，我帮你办，你给我多少钱，这种
3: 对，
1: 这一定要加小心啊。
3: 是，
1: 那符合这3点才是政策啊，才是真的政策。刚才尤其提到了官方的这种权威平台，我们节目呢跟大家所发布的所有的政策信息，那都是经过再三核实的啊，
2: 官方消息。
1: 哎，听主播在线，我们的消息没有问题
2: 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北保定有个带货主播，咱们经常看到像带货主播在那田间地头啊，他是在哪儿呢？夜间果园这么一个现场直播。结果直播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这就露了馅儿了，你在果园里开什么空调啊？结果是绿幕造假，这个果园场景彻底穿帮了啊。那片果园呢，可能只是一块价值几百块钱的绿幕和一段循环播放的视频素材，而所谓的现场直播可能就发生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或者是出租屋里边。
2: 那其实呢，这种绿幕直播在行业内早已不是秘密，甚至成了一种性价比极高的潜规则。对主播和商家来说，去真正的产地直播，要协调果农啊，负担差旅啊，组建团队等等，这个成本啊，一次动辄几千上万。而买一块绿布，下载一个抠图软件，再花10块钱买一堆背景视频素材，全套硬件成本都不超过500块，2个小时就能学会。
1: 那更关键的是呢，消费者就吃这个现场感这一套啊。什么同样的一斤桃子，你在那仓库白墙前面，就是随随便便那么卖，包邮9.9块。可能都没人问，但你放在这阳光果园的背景里啊，说我现场直播怎么怎么地，就能理直气壮的卖到19.9块、29.9块。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极低的造假成本，就让这绿幕成了一些直播电商的选择了。
2: 目前呢，这位涉事主播账号已经被网友冲到停播了，他个人承担了这次翻车所有的舆论代价。但讽刺的是，跟

0: 据媒体观察，事件之后呢，其他使用绿幕的直播间并没有停下，他们只是把技术做得更精细，把话术打磨得更严谨，避免再次出现开空调这样的低级失误。一场全民围观的翻车，最终呢，教会行业的似乎只是造假要更专业。
1: 其实呢，这个直播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呢，绝不能打着援农助农的这样的名义坑农坑害消费者，
0: 不要欺骗。
1: 对，也绝不能让这种会演的人呢赚得盆满钵满，老实人呢却被挤到墙角。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也经常看到有一些大的博主去做了一些援农助农的事儿，非常的好，但是呢，同时也存在这种坑人的这种现象。
2: 确实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到最近的一些新闻呢，确实让人很寒心，包括前段时间杨梅事件啊，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和负面事件发生的时候，信任开始崩塌，最先伤害的是那些勤勤恳恳、诚诚实实真正去好好去做的那些商人和农民，他们受到的伤害完全是无妄之灾啊。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监管呢，我们不能松懈。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这高考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到了。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记者呢就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的客服表示啊，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这个功能呢会被禁用，具体情况呢要以当时的界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0: 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呢，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的工作人员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
2: 根据潇湘晨报去年的报道，有用户发帖称高考期间腾讯元宝不能正常使用，发出识图总结的指令之后呢，会统一回复此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市面上常见的 AI 工具，比如是 Kimi、 DeepSeek、 豆包等等，在高考期间呢均有相关的类似设置。
0: 我们看到南方都市报去年六月报道，阿里通义 APP 显示关闭高考考试时段拍照讲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呢能够识别其他的图片。还有夸克 APP 显示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但是能识别其他的图片。豆包能识别普通风景照片，但是输入考试相关题目则显示图片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还有在 Kimi 输入随意照片时呢，同样显示为确保高考的公平性，这一项功能在高考时段无法使用。
2: 记者注意到，在去年高考前夕呢，教育部还发布了相关提醒，其中就提到了 AI 押题。据介绍啊，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将押题当成牟利工具，通过宣称神预测、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这些虚假的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等。
0: 消息说呢，今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
1: 有人呢或许会问， AI 不过是个工具，何至于此呢？其实不然，高考呢之所以被称为最公平的考试，正是因为它尽可能屏蔽了一切非智力因素的干扰。技术如果不加约束的话，它介入这一场景，公平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技术高速迭代，算力算法持续升级，技术红利不断的释放，但是越是飞速发展，越需要敬畏规则，坚守底线。
2: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主播在线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到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

0: 你乖乖快快脆
1: 春夏，
0: 我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好久不见。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茶具中的紫砂。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说美食配美器哈，如果有好茶的话，一定要有好的茶具，再有好的环境，好的心情，
6: 是
5: 那饮茶的过程就很有意趣了，
6: 是一种享受。
5: 对，说到茶具哈，现在有一种茶具就是紫砂茶具，很受人们的追捧。
6: 是
5: 啊，包括我，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能都想拥有一把紫砂壶。这个紫砂壶呢，性价比要高一点儿啊，品质要好一点儿。所以呢，我们就想让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老百姓用的紫砂壶应该好在哪儿。
6: 好，确实是这样。最近这些年呢，我对紫砂壶呢也很有兴趣，想把我的体会跟大家一起咱们分享一下。在说这个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个紫砂壶的一个小故事。
5: 您讲。
6: 很有趣味性。这是若干年前了啊，当时就是紫砂壶啊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对紫砂壶的感性认识比较少，不知道什么样是好壶，什么样的壶是一般的壶，甚至是差的壶。反正看见这个形状的壶不是白瓷壶，就认为就是紫砂。后来呢有一个餐馆啊，他那个老板发现这是个商机。当时正好这餐馆刚刚开业，他呀请了一个烤鸭的师傅，是用过去用那个木柴烤的。这个炉啊一天你老得点着，你不能凉。但是如果没有人吃这烤鸭子，你这个整天这火就白费了，
5: 成本就高了。
6: 你的鸭皮子也得准备。他想了一招，他说我怎么弄呢？那时候一套鸭子也不贵，几十块钱。他就想出一个招来，他就上红桥那儿啊买了一批各种造型的机制紫砂壶。外形看非常好看，有仿各种瓜果梨桃形的，有仿动物形的，有那个长的、扁的、圆的、三角的，反正你看了以后觉得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非常喜欢这个壶会。那么他就说了，凡是在本店啊这个点烤鸭一套，我送你一把紫砂壶。
5: 有的朋友觉得这壶好看，就来一套鸭子。
6: 还真有这样的，有几位啊东北老客点了一套鸭子，鸭子吃不错，临走到门口让他挑壶。拿起这把也喜欢，拿起那把也喜欢，
5: 爱不释手。
6: 这几个人这一人挑了一把壶，完了说那个什么，这你多送几把。说不行，这壶比鸭子还贵呢。说那我花钱买，不行，花钱买就不值了。说的那怎么办？有一个东北人就很豪爽嘛，你这样吧，我们四个人，你再给我来三套鸭子。好，
5: 这叫买椟还珠啊。
6: 对
5: 啊，
6: 买了等于是四套鸭子，三套打包带走了。然后一人拿着一把壶。这个我看他那对那打包的鸭子都无所谓，他们有没有都无所谓。一人非常喜欢的就抱着这壶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手就摸索就走了。
5: 爱不释手。
6: 爱不释手，这词儿太准确了。爱不释手。
5: 说明老板这营销政策成功了。
6: 对。但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就是大家喜爱紫砂，再一方面可能对紫砂的基本知识啊了解的还不够。
5: 对。
6: 其实那个壶咱说不好听多少钱一把你知道。
5: 你想想，肖老师说那鸭子几十块钱一套，这壶啊是搭那鸭子一起卖的，它怎么能贵过鸭子呢？
6: 到红桥
5: 几块钱，
6: 五块钱一把
5: 啊，
6: 买多了还有商量，
5: 是吧？我要批发的话，可能价格更低。
6: 对，他一买老是几十上百只买，因为这壶这东西它便宜啊，而且他看准了，他顾客很喜欢，那么这就说明啊，在。

0: 大概就是10年前啊，或者稍多一点，那时候呢，紫砂壶啊进入这个人们的视线，
1: 嗯，
0: 大家就开始喜欢这紫砂壶了。我相信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甚至不止一把或者几把紫砂壶。
1: 对，或者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此时手里就把玩着自己的紫砂壶呢。
0: 对，把这当成一乐。我也是这样。从打我接触这个以后啊，就是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去买了，我确实也挺喜欢。
1: 嗯，
0: 那么我就想呢，哎，在今后的几期节目里面，咱们跟大家一起，哎，去分享紫砂中的乐趣。
1: 对，紫砂怎么就那么有魅力呢？
0: 对，
1: 嗯，
0: 这个今天呢，在节目之前，咱们也做了一下紫砂壶的欣赏鉴别。
1: 对，
0: 米夏，你是不是把你的一些体会？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
1: 今天说紫砂之前啊，肖老师带来五把壶，真的难能可贵啊，因为每把壶都得有一小小盒子装着，还得让这个壶盖和壶体啊不能分离。肖老师拿来五把壶啊，这五把壶呢颜色各异，大小不同，但是都是紫砂壶，
0: 或者称紫砂壶系列。
1: 哦，对，紫砂壶系列哈，从感官的这个直观的看来讲啊，颜色不一样。咱们先说说颜色。那其中有一把呢是朱泥的，它的颜色最亮，是发红色、橙红色的那种。还有一把就是传统的紫砂，它显得更加沉稳。还有两把呀，我觉得这两把品质可能差不多，器型也不大，大概能有5-60毫升。装这么多水的这两把小壶哈，完全是观赏壶，但是你要是用它喝茶也可以。还有一把壶呢器型要稍微大一点了，这把壶和那四把壶呢又不一样。后来肖老师给我介绍了，这个就是机制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讲烤鸭故事的时候，肖老师也说了，就到虹桥去买了机制的紫砂壶。在这儿就得跟大家说说什么叫机制的紫砂壶了。我也发现它和其他四把壶似乎不太一样，它呀特别特别的圆，就是如果你手工去制作的话，可能不会有这么圆。哎，肖老师介绍它是用机器做出来的，
0: 有个模具。
1: 哎，而且呢，就是你发现这个壶啊，壶体它是分为两部分的，底下像一个大的那个碗一样，上面又扣了一个，然后把它拼接起来。这把壶总的来说呢，你把这个壶盖和壶体之间转一转，你发现它不是那么润滑，不是很流畅，整个的这个外表的颜色不是很均匀，有黑色的斑点儿，乍一看它最扎眼，因为它最大，颜色也好像各种各样的哈，上面写着招财进宝，但是你细看发现它比较粗糙。那么另外几把小壶哈，除了那两个60-70毫升的，他们俩是一个品级的，还有两把壶要显得更好一点。我最喜欢的是那把朱泥壶，
0: 是那把壶确实在这几把壶里边算比较好的
1: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对美啊，对好看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感受能力，你看着舒服，觉得美，那它可能就是品质好的。我就觉得我看着那把朱泥壶最舒服，你无论是看它的壶嘴啊、壶把啊，包括上面的壶盖，壶盖上面的那个小旋钮，那个小揪儿哈，
0: 那叫地子，
1: 对，这个行话叫地子，你都觉得非常合适，没有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不舒服。而且它整个的颜色也非常的均匀，很温润。这把壶肖老师买了能有几年的时间，
0: 对
1: 啊，所以也有一定的包浆，你看着它就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那还有一把壶哈，是介于这几把壶中间的紫砂壶，它就是紫砂原本的颜色，它显得要更加稳重，要沉一点。这个壶的器型要大，它大概能装100毫升的水。这种传统的紫砂给你的感觉就像，比如说你尝一种美食，比如说你去喝奶茶，那有原味的，可能还有其他的味道的啊，有什么香草的之类，巧克力的。那我觉得紫砂的这个就像一个原味的一样，它最醇厚最传统，带给你的感觉是让你觉得很平静。
0: 对，我觉得哎呀米夏说的太好了，这一对壶的这个品评非常到位。
1: 您又夸我了。
0: 真的是真的是，就尤其后来就是你看到一把好壶，你会天然你就喜欢它。
1: 对，
0: 就是一种直觉你就喜欢它。另外你看到一把好壶，你的心情在高兴的同时你会沉静下来。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倡有些老年人、中老年人咱们用紫砂壶去饮茶。首先你对紫砂器的这种欣赏就能够很快的让你进入一种规定情景。

0: 刚才米夏说了，喝好茶，你还得有好茶叶，得有好茶壶，得有好的环境，还得有好的心情。有的时候这好的心情啊，靠自己去创造，
1: 对，
0: 是吧？哎。
1: 我觉得每一种茶具可能给你的感觉和心情都不一样。比如说，你用玻璃的，用水晶的，给你一种觥筹交错的感觉
0: 对，
1: 啊，那是很
0: 华丽，
1: 绚烂、很华丽的。但紫砂不是，
0: 嗯，
1: 紫砂就在那儿静静的等着你。你看到它的器型，你看到它外在那种不是很光芒四射的那
0: 不
1: 种
0: 那么张扬，
1: 光晕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了。
0: 是。
1: 嗯，这也是肖老师推荐老年朋友用紫砂壶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0: 对。
1: 嗯。
0: 它会成为一种乐趣。
1: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聊聊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紫砂这么有魅力哈，不同的紫砂会给我们不同的感觉。那紫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质的东西？
2: 如果从这个材料本身来讲啊，其实紫砂呢也是一种土啊，或者叫一种陶土，只不过它其中含有一些矿物，因此它的正式名称啊就是叫做含铁质粘土质粉砂岩。听着有点绕，
1: 是，
2: 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化的石头沫，简单的说啊，用咱们话来

0: 紫砂壶啊，不仅是这个产量大，而且质量也最好，也是最有名，是吧？有人说，哎，紫砂就是都是紫的啊，可能认为只有紫的才叫紫砂。实际上如果从化学这成分角度来讲啊，有的是紫的，有的呢它不一定都是紫的啊，它还有别的颜色。你比如说吧，有这个白泥的啊，有这个假泥的、嫩泥的啊，这些呢，它在紫的这基础之上，它还有深点了，还有浅点了。那么深点、浅点，咱指的是它的原料。那么烧制出来，由于里边化学成分的不同和你烧的时候温度的变化，这出来的壶呢也略有差别。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这朋友就说："哎，我这紫砂壶啊，怎么发白？是紫砂吗？"哎，这个发白未必就不是。还有的说："你看我这都紫黑紫黑的，我这肯定紫砂。"哎，这还未必就是。
1: 就是我们不能用颜色去衡量它是不是紫砂壶。
0: 对。所以呢，咱们主要按成分来讲。当然现在来说啊，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如果您还是5块钱一把的那种壶，那它绝对不可能是紫砂的，是吧？
1: 可能是机制的。
0: 哎，机制，并且本身它就不含有紫砂的成分，它可能是就是土，然后呢，通过化工原料去染色。
1: 嗯，
0: 所以这种壶呢，往往又被叫做化工壶。
1: 对，其实这一分钱一分货呢，也分两方面说。但现在有的壶被炒到那么多钱哈，
0: 是
1: 质量啊、做工啊，或者是制作者的这个名气啊，它很多有其他附加的成分在里面了。而我们普通人所用的壶，不是观赏的，也不是我们去拍卖的，我们是想放在家里玩赏，甚至我们是想放在家里喝茶的。
0: 对。那么就是说，咱们在选壶的时候，既要兼顾了它的观赏性，还要考虑它的实用性，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多收几把，比如说专壶专用啊，专人专用，
1: 嗯，
0: 这些都是好事。你像过去说紫砂壶啊，叫做一壶不侍二钧，
1: 哟，
0: 一把壶，
1: 嗯。
0: 都不给俩人使，不是就事后的事啊，也有那写成事情的事，
1: 嗯，
0: 就是不服侍，就俩人。
1: 就专人
0: 就一个
1: 专
0: 主人，哎，
1: 哦，
0: 客人来都不会使这个，这有他的原因。有的人他对嘴喝，
1: 哦，
0: 你是不
1: 能，这就相当于自己的杯子一样，
0: 对，专用的啊。另外还有的呢，这个对着紫砂壶啊，可能他就是更多的偏重于他的观赏性，
1: 嗯，
0: 买了很多壶在那搁着，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太适当。这壶啊，适当的您还要进行一下把玩，
1: 就是
0: 说白了就是盘，
1: 嗯，
0: 哎，去盘，让它形成一定的自然包浆，
1: 嗯，
0: 这个在以后咱们会陆续再讲，怎么样选壶，怎么养壶，
1: 对
0: 啊，怎么赏壶，这些都会再讲。
1: 就是这个紫砂，嗯，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我们就发现，哟，这种土它就适合做壶。
0: 嗯，这话说来就长了。如果按照根据传说来说啊，说这紫砂这个茶具的出现，可以啊。往前推到春秋时期，
1: 那么早人们就开始用紫砂的茶具了。
0: 哎，对，说这个朱泥，这个朱字是吧？尽管有朱红红色的颜色，还有一个啊，就是范蠡。范蠡在这个成功之后，他功成身退，退隐到山林。
1: 嗯，
0: 化名叫什么？叫陶朱公。
1: 哦，
0: 陶朱公实际上是古代的财神爷，他善于理财，善于经营，发了大财了。哎，陶朱公，这是他发明的壶，
1: 嗯，
0: 所以呢叫做朱壶，但是传说啊，那么比较这个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来说啊，应该是就是他的发现应该随着咱们用茶这个饮茶的方式出现，他才逐步出现的。
1: 嗯，
0: 在唐以前那时候，那喝茶那种方式啊，它是煮茶，它就根本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个壶去沏泡。那么冲泡这种茶，实际上宋直到元才开始，真正喝散茶是从明朝明初开始，那么用茶具去冲泡的。从这个来去推断一下呢，紫砂壶呢大概有这么千年以上的历史。
1: 哦，
0: 单山，千年以前的紫砂壶未必就是现在，刚才咱们看见的那么大小的啊，
1: 嗯，
0: 所以形状上不一定都是一样，
1: 它可能器型更大一点。
0: 对，紫砂壶的全盛时期开始应该说是明朝以后，
1: 嗯，
0: 啊，一直到清朝，下面咱们会讲到一些著名的，咱先说这紫砂泥是怎么发现的，
1: 哎，
0: 是吧？我去过这个宜兴，在宜兴啊，它有两个镇，有丁山，有蜀山，一般它叫丁蜀。是吧？丁蜀镇那边，制壶人有个传说， 啊，传说呢，具体哪年间已不可考，就传说在早年间，老人就讲嘛，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

0: 和尚，一个僧人，在这儿就去这个在街上啊，开头是化缘，然后呢，他这个街上人对他很好啊，这个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啊，他就说跟着我，我给你叫富贵土，
1: 嗯，
0: 啊，有的传说是皇家的土，他就在街上这么喊，大家以为呢这个就一疯和尚，但也有人觉得这里边有蹊跷，于是跟着他走到这个山边，发现有新挖的洞，这个洞里边泥呀颜色不一样，那个土发点红的也有，发点绿的也有，发点黄的也有，哎，人觉得这个颜色和他们平常做那个陶制的这些壶啊碗啊那泥不一样，就弄回去了，弄回去一烧，结果出来，哎呀，果然就是这个又漂亮又实用啊，而且呢还很结实。
1: 嗯，
0: 哎，这就是现在咱们用的紫砂壶的前身。
1: 这是一个传说、啊，
0: 一个传说故事。哎，这个根据考察呢，咱们最早的紫砂啊，那个窑址中是在1976年在丁山那地方发现一个宋代的窑，
1: 哦，
0: 里边就出了一些紫砂壶的残片。
1: 嗯。
0: 咱们知道宋代喝茶呢和现在略有不同，唐煮宋典，唐朝是把茶叶跟这个水一块煮，煮完以后连茶带叶一块
1: 喝
0: 点、连吃带喝，
1: 宋服、
0: 对，到宋朝的时候呢就是点茶呢就稍微的那个这就是更富于仪式感，
1: 对，
0: 是吧？但是呢他依然不是像现在这样喝，他把茶叶弄成沫，然后呢煮完了以后搁的一个这个盘是一东西，拿一竹拍子啪啪啪啪啪问拍，
1: 看谁的沫多，
0: 对，这个称为叫斗茶，也称为叫点茶，
1: 嗯，
0: 是吧？到了那个元朝呢，他们这由于时间很短呢，他喝茶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他是一个在过渡，哎，到这个明朝的时候，那就正式基本和现在咱们的喝法就差不多了，
1: 哦、
0: 用小壶去冲泡、
1: 散
0: 沏茶，哎，用散茶，也不再用这个饼茶、压缩茶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也从朱元璋那平民出身的人呢，他就把很多他当年自己家乡的一些生活习惯带到了宫廷，
1: 嗯，
0: 上行下效，
1: 对
0: 吧？
1: 上
0: 有
1: 所
0: 好，下必甚焉。那么下边呢，也就是纷纷的都用这个散茶，
1: 对，
0: 同时冲泡的方式呢，也就用从宋朝那种啪啪那么拍，改成就是泡水。
1: 其实这个饮食的流变确实是这样哈，自上而下，有的时候又自下而上。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0: 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我真心实意的问问你啊，你想不想体验一把重要任务的感觉？
1: 重要任务？刘潇，你逗我呢吧？其实我早就认清现实了，我这辈子呀，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妹。
0: 年轻轻的没斗志了呢，你再说了，就是让你体验体验，好梦一日游，明白吗？私人定制过把瘾，明白吗？
1: 啊、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过过那个当重要人物的瘾呗？那也行啊，我还真不知道能有什么特殊的待遇，那就来吧。
0: 行啊，那个准备好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大官了，为国权重那种。
1: 啊、哦，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大官了。
0: 来来来来来，米爱卿，去给朕沏杯茶来。
1: 臣遵旨。错了错了，我说呢，你能有什么好心？合着我还是二把手，目的是伺候您这一把手是吗？
0: 我这就是体验一下封建王朝的生活啊，就那时候多大的官还不都得听皇上的。
1: 要说古时候当官那也挺惨的，说砍头就砍头，说抄家就抄家。
0: 那是，你比如说宋朝那会儿啊，有一天这国库的钱不够了，皇上寻思着，要不我就把那谁的家给抄了算了。
1: 这皇上当的真够任性的。
0: 后来皇上说，那谁刘大人啊，那个要不就把你家给抄了呗。
1: 这还有上有良的。
0: 这刘大人也觉着冤枉啊，啊，这么多的人呀，干什么皇上你非要抄我的家呢？我又讨个说法。
1: 哦，这刘大人一准看过秋菊打官司。
0: 这天上朝的时候吧，这刘大人就站出来了，一边哭一边说，皇上，我一没贪污二没受贿，从不迟到也从不早退，为什么非得抄我的家呢？
1: 是啊，这皇上得给个说法。
0: 皇上沉默了一会儿，缓步走到了龙椅下，走到刘大人面前说道，我跟你说呀、啊、刘大人，这主要是因为爱情我会轻易悲伤。
1: 没想到这皇上还是王妃的粉丝，天后的影响力真是大，一下子都唱回宋朝去了。
0: 也没准这皇帝是刚穿越过去。
1: 哎呀，不管是打哪儿来的，我得给这皇上强调个事儿，人家那个叫因为爱情，不叫因为爱卿啊，跟当官没关系。
0: 这你就不懂了吧，皇上日理万机，哪知道什么叫爱情啊？
1: 不知道，这好办呀，要不咱给人讲讲不就得了吗？
0: 好主意啊，正好咱们节目今天的主题也有了，不妨就叫做因为爱情。说起这话题吧，我就觉得咱们办公室里吧都冒着粉红色的小泡泡。哎，这不是马上端午节假期就到了吗？假期去哪玩啊？大家都想好了没有？
1: 这问题有点伤脑筋，去哪儿玩那不都得花不少钱呀、啊、
0: 三天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天天都在外头玩，我这岁数吧真有点扛不住。其实吧，我早就打算好了，家里看电视呗。你看，这就是因为爱情。
1: 刘晓，就你这样的，你媳妇到现在都没跟你离，这才叫因为爱情呢。
0: 哎，你这话说的对哈、啊、我媳妇儿对我好的呢，咱们单位谁不羡慕？我平时有一恶习一直没戒掉，就是烟，尤其是在碰到了难题的时候。
1: 哎呀，看你这劲头都够养活半个卷烟厂了吧。
0: 对啊，我媳妇儿也看不下去了。
1: 老公啊，我说你多少回了，少抽点儿，少抽点儿，对身体不好。
0: 哎呀，我这老毛病了，戒下来费劲。
1: 老公，你要还当我是你媳妇儿，你就听我句劝，你要抽你自己买去，你别抽我的烟行不行？哎呀，你们俩谁也别说谁了行不行啊，都把烟给我戒了，不光对身体不好，还浪费钱，知不知道啊？哎呀，
0: 别提钱啊，一提钱我媳妇儿又该不高兴了。这不就前两天吗，一回家就看那撅着嘴呢，把我拽一边去跟我说，
1: 老公，我刚才在路上，我不小心丢钱了。
0: 没事儿，媳妇儿，不就丢钱吗？
1: 我没心情做饭了。
0: 哎呀，行，那您到一边去啊，我来做。
1: 那个，我也没有心情洗碗。
0: 行行行，媳妇儿，甭操心这事儿，我洗啊。就这么说吧，今天咱们家里所有的家务我全包了。另外，媳妇儿啊，我问你个事儿，你到底丢了多少钱啊？
1: 5毛钱钢镚儿。
0: 就为这一个5毛钱的钢镚儿，他指挥我干了一晚上家务。
1: 小，显摆什么呀？你不就是为了哄你媳妇儿开心吗？这都是因为爱情啊。
0: 对对对，因为爱情啊。你看现在人家电视剧里头演男主角为了爱情，什么大集团的继承人啊不要了，漂亮有钱的未婚妻不要了，就一心一意的要跟一个平凡的女主角在一起。
1: 对对对，看过这些电视剧，我实在是太受鼓舞了。我就觉得总有一天我也会遇到一个高富帅，他谁都不放在眼里，就死乞白咧的要跟着我，我连打带踹的我都赶不走他。这种男人，忠犬型男人。
0: 什么什么什么忠犬型？你那意思不就是忠实的小狗吗？哎，我跟你说，米夏，照你这想法，我觉得你绝对能找到这样的男的。
1: 那当然了，
0: 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你长得就像个包子。
1: 你长得才像包子呢。不，你长得像驴打滚。
0: 行了，不许抬杠了啊。我劝你一句啊，还是别做那些瞬间嫁入豪门的梦了。
1: 为什么呀？难道我还不够平凡吗？
0: 瞧你这话问的，理由太充分了，我竟无言以对。我是想劝你还是踏实点好。你再说了，你看那些电视剧，结了婚就是大结局了，你知道这种大结局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什么呀？
0: 他就是想暗示你，就像这样一对，他只要一结婚，后边就没戏了。
1: 那也没关系，为了少奋斗几年，我还是想嫁一个高富帅。
0: 你这种三观有大问题，明白吗？一点都不正。你就像你这样，人类还怎么延续下去啊？我问你，你找对象或者以后要结婚，你就是看对方高不高、富不富、帅不帅吗？啊，要想婚姻幸福，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物质什么的都靠后，一个重要的前提是，
1: 什么呀？
0: 当然就是爱情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大家伙都知道，刘晓跟他媳妇儿啊，那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
1: 惭愧惭愧啊，规矩我懂。那个当着米夏这单身狗的面呢，我一般是不会主动秀恩爱的。
2: 您还没主动秀恩爱呀、啊？就说上个月我们节目组上你们家串门啊，大家伙猜猜我们看见什么了？刘晓老师正给他媳妇儿剪指甲呢。
1: 不是，剪指甲这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吗？咱们跳过这个环节啊。
2: 干嘛跳过去啊？我就纳了闷儿了，你媳妇儿连指甲都不会剪啊，你怎么这种事儿都能伺候啊？难不成这是因为爱情？
1: 嗯，说对了呀，就因为爱情了，怎么着吧？
2: 哟，哎，那您是不是连脚指甲也帮着剪呀？
1: 那倒不用，反正我媳妇儿跟我动手的时候，脚指甲一般抓不着我脸。
2: 哎呦，看来你媳妇儿在家没少收拾你呀、啊。哎，你是不是又犯错误了？
1: 这事儿吧，我就告诉你一声啊，你别往外说去。
2: 你放心，不光我替你保密，我让咱们全单位都替你保密。啊、
1: 那我还不如直接跟大伙交代了呢。是这么回事啊，那天呢，我媳妇儿跟我抱怨：“
2: 老公啊，你看看，我某宝的购物车都放满了，可是呢，我一样都舍不得买。”
1: 这才多少钱呢？那个，你看我的啊。
2: 啥意思，刘晓？你把你媳妇儿的购物车都给清啦？
1: 对啊，全寄我媳妇儿单位去了，让她也风光风光。
2: 啊、哦，那你媳妇儿为什么还用指甲挠你啊？
1: 当时结账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没加小心，我点了个货到付款。
2: 你看你干的这好事儿，没挠死你，那应该是因为爱情。
1: 其实原来我媳妇儿也不这样，你就我俩处对象的时候，我媳妇儿别提多温柔一人了。我们俩出去吃饭去，她点一碗鲜虾牛肉炒饭。
2: 哎呀，我也爱吃这个，尤其是里头那大虾，可好吃了。
1: 你爱吃也肯定自己吃是吧？我媳妇儿爱吃，可是她呢，每次都把盘子里的虾夹到我碗里，旁边的人呢，看的那叫一羡慕。哎
2: 呀，真羡慕！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都给你，这肯定是因为爱情了。
1: 每当我沉浸在这种幸福当中，我媳妇儿就冲我喊一句：“
2: 发什么呆呀？赶紧把虾给我剥了，我等着吃呢。”刘晓，你说实话，是不是每次下馆子你都得这么伺候你媳妇儿啊？
1: 啊，这是必须的嘛，因为爱情嘛。哼，
2: 怪不得我看你媳妇儿最近是越来越胖了呢。上次我在健身房看见她，正跟那私教商量事儿呢。我说教练呢，你过来，你过来，你看我这跑步机是不是出问题了？怎么别人的那么快，我这个怎么就这么慢呢？
1: 这开馆一定开到最大量，这主要是因为你站上去之后啊，他才这么慢的。胖点怎么了？就显得有福气。
2: 有福气，你媳妇儿干嘛跑去减肥去呀、啊？

0: 这会儿那健身房打折嘛，我媳妇儿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上回我媳妇儿就跟我说，
1: 老公啊，你快点，你给我发2块钱的红包，我给你买一个性价比超高的东西。
0: 这么好啊？那我就给你发了啊。那个你收一下，那个红包发出去了啊。什么东西这么超值啊？
1: 老公，那个你已经买了。
0: 买了？买什么了？
1: 买了个教训。刘晓，你们俩是不是太幼稚了？你这么无聊的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因为爱情。
1: 哎呀，老这么秀恩爱好吗？因为爱情你就变得这么无聊吗？
0: 不是，是因为爱情，无聊的事儿也变得非常有意思。
1: 哎，有这么神奇吗？我这种单身狗怎么完全想象不到呢？
0: 这还用问吗？我跟你说，我说的话都句句属实。
1: 刘晓，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啊，你看我这老也没个对象，都成了我们家的老大难了，你能不能教我几招，什么时候我赶紧处个对象就好了。
0: 前两天吧，我正好看见这么个事儿，在这儿呢我说来你听听啊。有个小伙子暗恋人家姑娘，想跟人家要手机号。
1: 手机号能随便给吗？他怎么个要法啊？
0: 人家有办法，人家拎着一份牛肉面就过去了。我说这位姑娘，这是你叫的外卖吗？
1: 嗯，没有啊，没叫外卖呀。
0: 哟，那说一下你的手机号吧，我查查是不是下错单了。
1: 这招听起来倒挺新鲜的，要不下回我也试试，万一好使呢？
0: 你看，这因为爱情，人们想出了多少创意啊，冒充送外卖的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
1: 那要不我就冒充发传单的呗。那边正好来了两个小伙子，好像还挺不错的。哎，我先去啊。哎，你好，那个我们健身房正在做活动呢，要不您给我留个手机号，我给你打50%。
2: 不需要，我这正赶时间去面试呢。
1: 您别着急呀，您听我说完。我跟你说啊，您要是不减肥，你去面试也没用啊。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不减肥连面试都没用啊？你这么胖，咱们单位不是照样把你给招进来了吗？
1: 我那不是一着急说错话了吗？谁让他不给我留手机号的？
0: 不给你手机号也不能对人家不客气啊！尖酸刻薄的女的没人喜欢，明白吗？
1: 那我以后改还不行吗？我要努力变得温柔一点儿。我呢，我再学学化妆。
0: 行了，你别再吓唬我了，行吗？凭我多年看电视剧的经验得知，你们女的一开始化妆，那就准没什么好事。
1: 不行，你这是从哪个电视剧里看的呀？
0: 你看看《花千骨》《武媚娘》《甄嬛》《东方不败》《周芷若》，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你女朋友媳妇儿画上眼线、烟熏妆，涂上深红色口红的时候，往往就是要放大招。
1: 刘晓，你说的这些个女的，她们变成这样，那还不是因为爱情吗？人家是因为在爱情里受了伤，所以才变成女魔头的。
0: 我知道，就这些女魔头还有共同的一个口号：
1: 有朝一日剑在手，杀尽天下负心狗。刘晓，你看看他们变成那样之后，武功也高了，谁也不怕了，多厉害呀！
0: 你可别学他们那样啊！听我一句话，虽然你现在没什么经验，但是在以后，哪怕是在爱情里遇到了什么挫折，也得要积极的去面对。爱情之所以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学会了怎么去爱别人，也学会了怎么爱自个儿。
1: 刘晓，你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0: 那是，再跟你说一句，因为爱情，人们才愿意更努力地建造美好的家庭。
1: 嗯，因为爱情，人们才愿意更努力地创造美好的人生。
0: 没错，因为爱情啊，人们才愿意。
1: 好了，刘晓，节目时间有点不够了，你超时就等于让我加班，加班我还哪有时间搞对象啊？
0: 没见过你这样啊。单身还懒得工作，行，不过今天时间确实差不多了。米夏刘晓，有关因为爱情的话题，还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时不时的跟大家念叨叨。今天呢，米夏刘晓就先跟您提到这儿。
1: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我们的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张品秋的散文《花之旅》。
4: 转眼间，北京城已经进入了花红柳绿、万艳争春的春天模式。度过了冰雪寒冬，万物复苏的景象实在动人。一朵朵羞涩的花骨朵蠢蠢欲动，准备在最恰当的时刻绽放，在春天留下自己最美丽的倩影。玉兰是春的序曲，当它们绽放枝头，就标志着春之华章正式奏响。颐和园内，玉兰花开满千树万枝，清新而纯净。法源寺内，一簇簇紫色的小花苞已经爬上向阳面的丁香树梢，正迎风飘摇。在有历史沉淀感的古建筑中，梨花更显其高雅纯洁，因此在智化寺内欣赏梨花格外有意境。纪晓岚亲自种植的紫藤至今已有200多年，绽放时依然紫云霞翠，香风肆意飘远。到北海公园的琼岛一游，既能赏春花，还能感受历史，可谓一场难得的雅游之旅。在这春风拂面的时节里，不妨邀3、5好友与这满城春色来场约会，观花姿，闻花香，品花色，得花之气韵。今天我们就先在文字中来一场花之旅。琼华摇倒玉搓额，春日清音景色多，云户凤楼松掩映，瑞宁仙长竹婆娑。这是乾隆来北海公园的琼岛游玩时，望着满目盛景兴之所至所题写的一首诗，并随笔写下“琼岛春音”4个大字。从乾隆皇帝的诗中可以看出，当年琼岛春色之美让人心旷神怡，不愧为燕京八景之一。如今几百年过去，让今人感到幸运的是，琼岛春音碑还在，琼岛春音盛景也还在。现在正当春暖花开之际，到北海公园的琼岛一游，既能赏花，还能感受历史，可谓一场难得的雅游之旅。琼岛春音碑矗立在琼岛的东北角，从北海公园的东门进入，跨过汉白玉石桥向右一转就能看到。这块碑为长方形，碑身四框刻缠枝纹饰，碑阳刻乾隆御笔琼岛春音4字，碑阴为乾隆帝御制诗，凉月宜来时发额，千秋一季感怀多。有些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几块石头就能引起乾隆的感怀多？要说起来，琼岛这些石头还真不是一般的石头，来源自北宋的艮岳石。艮岳是北宋时期汴京的著名宫苑，宋徽宗政和7年开工兴建，为了营造艮岳，动用了上千艘船只，专门从江南运送山石花木，收集来大量的太湖石装点艮岳。然而好景不长，金兵攻陷东京，北宋灭亡。金世宗在修建大宁离宫的时候，派人去汴京把艮岳的太湖石运到中都，大部分修了北海的琼华岛。
3: 一块石头的迁移见证着一个朝代的更替，这样的石头怎能不让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感怀？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琼岛处处有讲究，连一块踩在脚下的石头都不能小觑。知道了这段沧桑厚重的历史，再看它前面盛开的一丛丛连翘，你会感到新鲜娇嫩的鹅黄色枝芽显得那么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在春风当中让人惊叹它的美好。 碑旁有迂回曲折的小路，直达建春亭看画廊，几分钟就可到达白塔下。这座白塔是北海公园的标志性建筑。白塔的西侧有几株茂盛的桃树，前几天开得正艳，很多人以造型别致的白塔为背景拍桃花。前面是灿若云霞的桃花，展现着今天的勃勃生机，背景是高耸的白塔，代表着厚重的历史，这一切结合起来有一种古今相应的对比感。在琼岛上还有长廊、依兰堂、月心殿、月鼓楼等建筑，亭台别致，游廊曲折，湖光塔影，绚丽多姿，本身已经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随着春风乍起，从现在到五月，桃花、榆叶梅、迎春、玉兰、连翘、垂丝海棠、山茱萸、丁香等花卉将次第开放，人们可以观赏到一处处美景。牌坊掩映在鹅黄色的连翘丛中，月心殿院内的玉兰探出红墙外，土崖的垂柳倒映在太液池中。特别是到了四月，普安殿前的西府海棠将笑脸迎宾，山脚下的木香花作为北京为数不多的稀少品种花卉，也将花开似锦，沁人心脾。在这里，如果耐心地细细品味，追根溯源，一个小小的琼岛就能逛一天。在琼岛之外，公园西南门近园有20多株高大粗壮的西府海棠分列甬道的两边，盛花期的它们如雪般洁白，并带有沁人心脾的幽香。沿着西岸向北到小西天景区，进入四月，春花相继盛开，沿途可以欣赏到宜州海棠、西府海棠、美人梅、丁香等品种丰富的花卉。这些花以绿树红墙为背景，拍出来的照片显得古香古色，底蕴十足。在公园的北岸，一株株丁香花即将开放，与周边的松柏、古剑、太湖石形成一幅幅各有风趣的画面。公园大北门到东门之间的榆叶梅、连翘等花卉现在已经开了，其中在东坡木亭北侧集中了多株榆叶梅，搭配石阶、木亭，形成了小有规模的观赏景观。东坡的特点是游客量较小，如同一片静谧的世外桃源。在北海公园赏花可以说是移步换景，而且景色不仅美，还美得有内涵，不仅能赏花，还能品景。
4: 丁香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相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菩提树下大悟成佛，从此菩提树被视为神圣之木，广植于寺院之中。但菩提树只适宜种植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其他地区的佛门弟子只好选用一些适应当地气候环境的树种代替菩提树。丁香花因香气浓郁，叶片为心脏形，有心诚则灵之寓意，所以在我国北方寺院内广为种植。京城寺庙中，法源寺、戒台寺、香山卧佛寺等都有丁香种植，而法源寺因位置便利，其丁香最负盛名。法源寺又名悯中寺，始建于唐贞观19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如今是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清代的法源寺前庭后院都种植了丁香，芬芳浓郁，号称香雪海。每年春季花开，寺僧必备素斋，邀集文人名士赏花。踏青时节在法源寺内赏丁香吟诗唱和，是老北京文人的一项传统。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墨客纪晓岚、黄景仁、龚自珍以及名噪一时的宣南诗社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诗篇。1924年4月26日，民国才女林徽因、著名诗人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法源寺赏丁香，成就了一段文学史上的佳话。因为种种原因，法源寺丁香诗会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在原宣武区文化委员会支持和原宣武区作家协会的努力下才得以恢复。 如今每年4月10日，京城作家、诗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和青少年都在法源寺的丁香花下欢聚一堂，吟咏古今诗篇，传承传统文化，歌颂蒸蒸日上的新生活。

0: 今年天气回暖早，3月18日，我在法源寺闲逛时看到，东西僧舍两旁，一簇簇紫红色的小花苞已经爬上向阳面的丁香树梢，正含苞待放的迎风飘摇。卧佛殿前方的小空场上，偶尔一两朵急性子的小花已经悄然绽放。朱石山下开，清香寒更发，杏雨从桂花，窗前向秋月。与春日里诸如桃李、梅杏、丁香、玉兰等常见的花种不同，曾在王维笔下反复出现的山茱萸，多少显得有些冷僻，带着浓郁的古意。若不是经人提醒，我险些错过了景山公园西门内那十多棵正值花期的山茱萸，与这反复出现在古人诗词里的辟邪翁失之交臂。山茱萸的花朵虽小，但那满树金黄的热闹丝毫不比匍匐在地的迎春花逊色。三月春阳里，万物尚未全都复苏，山茱萸花却已捷足先登，一朵朵一簇簇笑着开满了枝头，格外打眼。若凑近细看，山茱萸的花萼上擎满了一根根宛若金针的花絮，顶端如米粒大小的五六个花瓣舒展开，色如桂花，形似丁香，十分别致。由于山茱萸鲜花后叶色调统一，无论近景还是远景，拍出来都十分好看。也是得益于目睹山茱萸的形色，我才能细品出王维的山茱萸之妙。朱石山下开，说的是秋日里山茱萸的果实嫣红似宝，玲珑剔透，清香寒更发，看似讲秋气寒凉里桂花芬芳馥郁，实则比及山茱萸花。景山公园的山茱萸花小而金黄，略似桂花，早春时先于叶子开放，气温上低时香气也如桂花般清冽。杏雨从桂花，窗前向秋月，勾勒出的是山茱萸与桂花相伴而栽，春秋两季相映成趣的美景。事实上，山茱萸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嫣红的果实可入药，也可以食用。神农本草经说，山茱萸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驱寒温痹，去三重，久服精深。传统中医认为，山茱萸益精强力，填髓，历来被视为中医延衰益寿的良药。此外，山茱萸的果肉还能加工成饮料、果酱、蜜饯、罐头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继续欣赏《花之旅》。
4: 玉兰是春的序曲，当它们绽放枝头，就预示着春之华章正式奏响。只是一夜之间，它们便开满千数万枝，清新而纯净，白玉无瑕，而身旁早已是春风十里，暖阳烂漫。在咱北京，这样娇柔的仙娥近在颐和园，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一树一树的盛放。作为古都，北京在金元时已植玉兰，明清两代更广泛种植。帝都的古意搭配洁白的玉兰，成为每年春季爱花人士最喜欢的景色之一。据历史记载，颐和园玉兰花的栽培历史已超过250年。北京最早种植玉兰的地方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因乾隆皇帝及其母亲喜爱生长在南方的玉兰，所以特意将其成片引种到清漪园月寿堂一带。花开时香气袭人，有着玉香海的美称。目前颐和园全园共有80余株玉兰绽放芳华，主要集中在颐和园耕织图、畅观园、乐寿堂、界湖桥等景点，这其中又以乐寿堂前的玉兰花最负盛名。乐寿堂是清漪园时期乾隆皇帝侍奉母亲休息的地方，除了宫殿设计独具匠心，同时也有着玉堂富贵的美好寓意。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烧清漪园时，乐寿堂里的玉兰树绝大多数被毁，只有2棵玉兰幸存，一棵在乐寿堂殿后是紫玉兰，一棵在邀月门南侧为白玉兰。当时这棵白玉兰被烧得只剩下树桩，后在树桩四周萌发出4个新枝，2年之后仅开出花朵。如今在乐寿堂长廊东起点邀月门前，有一株高度超过8米的古玉兰树，这便是当年从火海中焕发新机的古玉兰，也是目前全园80余株玉兰中唯一一株古玉兰，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同时是国家2级古树。这株古玉兰树上玉兰花洁白优雅，仿佛绰约多姿的美人刚刚装点过雪白的面容，焕发着美玉一般的辉光。远看时，满树的花朵仿佛无数穿着素衣的美人，聚集起来像雪花一样轻盈起舞，美不胜收。近观时，颜色如银似玉又像雪，洁白无瑕，香气淡雅柔和，清新宜人，令人想起明朝诗人文征明的诗句，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对雪成围，我知孤舍真仙子，天浅霓裳是雨衣。西堤旁边的畅观堂院内也是赏玉兰的佳处，从西门进来右拐山坡上便是幽静的畅观楼。此时这里的玉兰花的花蕾已经含苞待放，硕大的花蕾预示着不久这里将会是一个花海如云的世界。而树冠顶处树株玉兰已经完全绽放，

0: 洁白的玉兰出土方露，玉骨亭摇，在清风中歌唱。玉兰开在春天，却不贪恋春色，也不与其他春花争宠，绚烂的花期不过十天，当别的春花次第而开，它却早早地收了容颜。若碰上下雨天，花期就更短了。昨日还高丽枝头，一夜微雨便密密匝匝铺满一地，所以看玉兰要趁早。颐和园里玉兰出绽，最佳观赏期就是现在，望各位花友不要错过呀。
1: 很多人会因为要亲耳聆听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的活化石，传承500多年的京音乐，而特意去一趟低调隐于胡同里的智化寺。而少有人知道，春季前往智化寺还会有意外的惊喜。寺内白色梨花满枝，微风吹来，白色梨花花瓣随风如雨般飘落。这时候古乐响起，优雅清新，花香萦绕，实在是一种太美好的享受。智化寺建于明英宗正统8年，是当年大太监王振的家庙。土木之变后，王振被抄家灭族，但寺因敕建得以保存。现在建筑群是四进院落，仅剩山门、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万佛阁和大悲堂等建筑，但仍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我家住的离智化寺不太远，所以一年四季经常会去转转。平时的成人票价20元一张，每周三去还可以免费。四月份去智化寺，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处令人惊艳的小众赏梨花的好去处。一进智化寺大门，首先可以看见鼓楼旁的丁香，再往里走就可以看见藏殿和智化殿门前几株高大的老梨树了。春季，一束洁白如玉的梨花，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葩堆雪，惆怅东兰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古人的眼里，梨花之美高雅纯洁，我个人也觉得梨花是一种孤寂沉静的花，形容美人落泪，人们也常用梨花带雨。梨花没有五颜六色的喧闹之色，颜色素雅内敛，低调朴实，在古代寺院建筑内欣赏梨花格外有感觉，有意境，似乎相对种在现代高楼大厦之间，梨花只与有历史沉淀感的古建筑中更搭更和谐。赏花之余，别忘了去看看智化寺的一些宝物，比如藏殿存的明代转轮藏，是北京最古老的转轮藏，还有藏经柜上方的藻井。智化殿内最著名的藻井已流落海外，但殿后大幅壁画、地藏菩萨与十府明王也是极其难得。
0: 这几天，纪晓岚纪念馆馆长李新勇一来到馆里，就特别留意那一架紫藤。他说，感觉今年天热得很快，这紫藤花四月上旬预计就能开了。当了12年的纪晓岚纪念馆馆长，李新勇对这架紫藤特别有感情。浇水施肥，眼看着这紫藤一年比一年旺盛，花也开得一年比一年多。春天紫藤花开，紫云霞翠，香风肆意飘远。李新勇说，他感觉紫藤的香气都浸润在衣服里了，人到房间里依然有紫藤花的香气。在李新勇眼里，这一架紫藤花开时简直是一朵紫云在空中悬挂，无数硕大的花蕊垂挂枝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淡紫色的花苞宛如翩然的蝴蝶，芳香四溢，赏心悦目。全是紫花，太壮观了，已经成为两广大街上的一大盛景。这架紫藤为纪晓岚亲手栽种，已有200多年的树龄。纪晓岚在他的著名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特别提到这架紫藤，其阴复院，其腕旁隐，紫云垂地，香气袭人。200余年白驹过隙，众藤人早已驾鹤，紫藤架却老根新发，生机盎然。李新勇为自己成为紫藤的守护人也很自豪， 他写过

0: 极服紫藤的书法作品，也在紫藤花盛开时办过紫藤画展，邀请京城书画名家来画紫藤，只为让更多人感受着紫藤之美。这株200余年的紫藤饱经风雨沧桑，阅尽人间百态。近代作家老舍、曹禺、臧克家等都曾在此赏花赋诗，留下佳话。据说老舍先生第一次到晋阳饭庄品尝山西风味时，特地挑选了前院南窗前的一张桌子就坐，这里正面对着纪晓岚故居那架亭荫直泻而下的紫藤花。后来老舍留下一首诗来盛赞这紫藤花：驼峰熊掌岂堪夸，猫耳波鱼实且滑，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紫藤的花可食，花开季节人们常将其采来焯过凉拌而食，或熬粥、蒸食、制饼、煎炸等。紫藤花饼美味爽口，已算素食中的美味了。纪晓岚故居旁边的晋阳饭庄就有紫藤花饼这一道美味。李新勇介绍了紫藤花饼的制作方法，取含苞待放的紫藤花串，白糖腌制，一周左右时间以面点酥皮制作。除了花可以吃之外，紫藤的根、茎、皮、花、种子均可入药，逢夏秋季节采收，分别洗净、晒干，收存备用。
1: 纪晓岚纪念馆里还有海棠可以观赏，据说海棠原有两株，现仅存一株。据介绍，纪晓岚幼年在叔父家读书，和婢女文鸾甚是投缘。纪晓岚进京赶考前约定取得功名即来接他。金榜题名后，纪晓岚派人来接，谁知他家长竟不同意。不久文鸾郁郁而死，纪晓岚就种下这两株寄托相思的海棠。值得一提的还有景山公园西门内那十多棵正值花期的山茱萸。山茱萸的花朵虽小，但那满树金黄的热闹丝毫不比匍匐在地的迎春花逊色。三月春阳里，万物尚未全部复苏，山茱萸花却已捷足先登，一朵朵一簇簇笑着嚷着开满了枝头，格外打眼。倘若细看山茱萸的花萼上擎满了一根根宛若金针的花絮，顶端如米粒大小的五六个花瓣舒展开，色如桂花，形似丁香，十分别致。由于山茱萸先花后叶，色调统一，无论近景还是远景，拍出来都十分好看。茱萸虽常见于古典文献中，但实际上有三种。一种是山茱萸科的山茱萸，即景山公园可做药用的茱萸；一种是芸香科的无茱萸，是苦味健胃剂和镇痛剂，又能做驱虫药；另一种则是芸香科的石茱萸，是能发出香辛气味的重要调味品，与花椒、姜并列为古时三香。民间认为这三种茱萸均有辟邪镇秽的功效，在重阳登高时佩戴可避灾祸，或直接佩戴于臂，或制成茱萸囊。
0: 好了，张品秋的散文《花之旅》我们欣赏完了。花在哪里都不少见，但在古都北京赏花却有别处难寻的历史可追溯，有别处没有的文化可以品味，因此有别处缺少的故事可以讲述。如果不知道这些，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首曹方的《春花秋开》。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主题是星夜曼陀林。曼陀林这个乐器听起来名字就太有诗意，太让人有好感了。它是中世纪的游吟诗人手上诞生的美好的乐器，在当下的美国乡村音乐里都能够常常听到这件乐器。就用这个道具，美妙的曼陀林作伴，我们要和它一起想在音乐的蓝色星空里，来听一首陈洁仪的《从前的我》，里面也有它，曼陀林。心里的

曼陀林和其他琵琶有共同的祖先，所以演奏方法也非常的相近，那种很密集的像银铃一下清晰下来的那个旋律的线条，其实很容易靠近人的心灵，那份宁静有一点悲伤，但不至于催人鼻酸。这种有温度的忧郁是很适合一份有气质的乐器的表现。

0: they were color. I could not see.
1: 刚刚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歌手爱德华·艾伯特，有一些异域风格的鼓点，配合上曼陀林的华丽的点缀，低沉的嗓音和那个清亮的弹拨形成对比，就让人感觉到不插点音乐很前卫的一面。下面的这首歌也是加上一把低低吟唱的曼陀林，有些落寞的男声配合着巴扬手风琴，变成了一首孤独的圆舞曲。这首歌全世界谁倾听你，一个人的漂泊和等待，一个人的寂寞。

孤单也是一种生命的底色，即便在百万人拥挤的地铁、爱人的怀抱里，我们仍然可能会感觉到孤独的存在。不如把孤独当成是朋友，不用徒劳地去逃避它。鲁根虚在音乐的游吟诗人的世界，加上天才的吉他手李延亮，他们伴上一段悠扬的曼陀林，也为孤独静静唱上一首《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和春晓一起来分享今天的星夜曼陀林。星夜曼陀林带着一种忧郁和孤独的色彩，我们可以带你看看这件古老的乐器曼陀林，它也可以编织出诗意和阳光。接下来就可以听到吉他和曼陀林的重奏《国境之南》。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演奏家董运昌和曼陀林的演奏家陈雅慧他们所演绎的作品，整张专辑里面都很好听，让人仿佛是穿越到欧洲的小镇，沐浴在威尼斯的阳光里，心里都是一种平静的愉悦。音乐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让人一下子就能来一个心情的180度转弯。孙燕姿，180度。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从巴洛克到吉普赛，从民谣小调到流行创作，为什么音乐世界这么多变？在一片蓝色天空下，曼陀林的诗意和温度在全世界蔓延。

曼陀林这件乐器不仅能够演绎欧洲的古典和细致，也能够展现美国南方的热情和开朗。在19世纪的时候，曼陀林就传入美国，成为乡村音乐的主要乐器。它和班卓琴、吉他、贝斯、小提琴、鼓和这些乐器在一起做一个乐队的时候，那种音乐色彩真的很缤纷，非常有旺盛的活力。美国的曼陀林演奏家希拉希尔的这首 Don't Pick Me Up，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时间过得很快，和大家说再见。音乐总是能够打破一切的限制，让全人类共享同一份感动。曼陀林的声音飘荡在国际的夜空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语言，它都会陪伴我们一段温暖的路。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悠扬的曲调《绿袖子》，一起感受这一场美妙的浪漫的音乐之旅。

李荣浩曾经说，我这个人就是不管人家怎么说，撞了南墙死不回头，我还要一直往南撞撞撞撞撞。从9岁第一次摸到吉他，到29岁突然成名，他用20年的时间证明墙可推，路可行。只是这一切呢，可不止头破血流那么简单。小时候，当李荣浩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 Beyond 乐队的演出，便立下壮志，我要成为中国第一吉他手。李荣浩的吉他是他自学的，他说，我家只有一个录音机，我就翻来覆去的听那几盘磁带， Beyond 的、刘德华的， A 面听完听 B 面。学吉他呢，基本靠听，小男孩呢，就是跟着感觉走。后来弹琴时间越来越久，从每天1到2个小时到每天8、9个小时，很快就到了走火入魔的状态。李荣浩就这样一弹弹了10年，当年没有教材的小男孩，后来成了4本吉他教科书的撰写者。

好男人的浪漫是风雨无阻地接送你上下班，是悄悄的而从不解释往你皮夹里塞钱，是你生病的时候拿着药丸和水虎视眈眈地看你吞下，是吃饭的时候不用问却能够点满一桌子你爱吃的东西，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帮你盖好被子，不用甜言蜜语也不用开口却可以浪漫满屋。

全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生当中总是有一些时刻，甚至在身历其境的当下会突然顿悟，我们正经历着一场自己永生难忘的事情，就算在多年之后也依然历历在目。

恋爱当中最不好的就是毫不在意的去接受爱，认为另一半的付出呢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太自我的方式往往会摧毁一段亲密关系。如果是以自我为 C 位走进爱情，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我行我素啊，也不会别人着想啊，于是在情感上就会变得很苛刻，爱和幸福似乎就无缘了。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独居的问题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去面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加班很像，有的人是自愿享受其中，有的人是被迫感到折磨。不同的是，自愿加班的人往往不经意间就伤害到那些不愿意加班的人了，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吧。而自愿独居的人又常常容易被理解是被迫的，身边人非得问出个原因来不可。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能过好一个人的生活是能够拥有一段幸福感情生活的基础，或者说呢，是一种拥有幸福的能力。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自己跟自己相处，但我们独处的生活过得愉快吗？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开场。
1: 歌曲《最赤壁》的原唱林俊杰本人呢，在演唱会上就说，没想到这首歌在发行之后这么久了，竟然会再度成为流行。短视频已经成为新的音乐推广方式，让一些过去冷门的、精彩的宝藏歌曲被大众错过的好音乐，有机会再被听到，重回大众视野。

0: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1: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陈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0: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三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到今天的影视非常道，我是主持人张帆。那在我准备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的啊，可能跟很多朋友我们回忆当中的那些电影主题没有什么不同。一说到父亲主题的电影呢，大多数人想到的，比如《如父如子》啊，比如《当幸福来敲门》，比如《美丽人生》，比如《摔跤吧，爸爸》。可能还有朋友能举出更多更多的关于父亲主题的电影或者影视作品的名字来，而且在经典的那些影片的基础上又有不断的新的作品加入进来，所以每年在说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啊，总感觉到自己是在重复，是吧？不过也还好，因为爱永远不怕重复。所以我今天啊，在比较老套的提到这些影片，提到这些主题的时候呢，在今天话题互动的部分呢，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突然想到啊，很多朋友可能从小的时候开始就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了，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去，所以我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让大家说一说父亲带我去看过的那些电影。那这个范围肯定很广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呢？那先说说我吧，我和父亲一块儿看电影，那绝大多数可以说几乎是全部的这个电影都集中在了我小时候，因为后来我们相隔的距离比较远嘛，所以一块看电影这种机会很少很少了。小的时候爸爸带我看电影，这在我的记忆里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应该这么说吧，在某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待的那个小城里，那个地方呢电影院也很小，但是电影却很红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我描述一下，就是我每天放学的时候，上学放学的时候路过的那条街道有一个百货商店，这个百货商店的外面啊，墙上它会挂一个小牌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黑板了。小黑板上会写今日放映什么什么电影。其实这个地方呢离电影院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个小黑板它是在一个主要的街道上，所以它有一个宣传的作用。每次这个小黑板上的字啊都是手写上去的。如果你从那儿过的时候你不是特别留意的话，你不会看到那上面的内容。

哎，可是就是有心人想要看电影或者喜欢看电影的人，他走那儿呢就会看上一眼。我记得那个小黑板好像除了写电影名字之外，后面还会写上票价，就是很小的一个黑板，上面的字也不多，但是简明扼要。我经常会从那儿过的时候就会看一眼今日上映的是什么。也不是说每部我都能看啊，条件也不允许啊，虽然票价很便宜，但是爸爸呢总会带我去看一些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当然是国产电影居多了。我可能在节目里讲过啊，我爸爸带我去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因为打斗的场景让那个还没有见过世面的我有点大开眼界，甚至呢有点眼花缭乱了，所以我在电影院里就晕了，爸爸把我背出来了。那是一个糗事儿啊。然后呢，老电影里面这要分开来讲，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有儿童专场的，也就是说有些电影不需要父母陪着去看，孩子成群结队啊，结伴去看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潘冬子啊，闪闪红星，像这个地道战、地雷战啊，像那个时期的啊国产战争电影，儿童专场就看了。但是父亲带我去看的却是一个不同的天地。这点呢现在想起来有意思，甚至呢有一点特别，因为老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外国电影是父亲带我一起去看的。我本来想啊，我大概回忆一下能总结出一线索来，后来我发现自己这个能力比较弱，所以呢我就参考了一个这样的资料。这个资料呢是某一个杂志总结的当时上世纪80年代国内供应的进口电影一览表，它有一个时间顺序，从1980年大概一直到80年代末。那么这段时间呢恰好是我和父亲看电影的那个集中的时段，所以我看了一下上面的名字啊，一下就唤醒了我的记忆，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很多片段就清晰起来了。我大概说几部啊，你比如说卡桑德拉大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可能早于你看电影的年代吧，是，但是它有很多重映的机会，那个时候没有重映这个词儿，它就是有一段时间它就上了。然后再说啊，老枪啊，这是非常经典电影，但是那个老枪呢给我留下了一个阴影，就是火焰喷射器嘛，大家知道战争电影的残酷啊。再说喜剧片虎口脱险，这在电影院里就看过不止一次。接下来还有阳光下的罪恶，39级台阶，这也是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再有就是海狼啊，这是二战题材啊，潜艇战的著名电影，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从海底出击看海狼啊。然后铁面人、国家利益、胜利大逃亡、逃往雅典娜，更不用说当年的佐罗、黑郁金香，包括西西公主、第一滴血。第一滴血也是爸爸带我一块去看的，当时大开眼界，那个时候我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没有那么的脆弱了。接下来以俄敢死队，伦敦上空的鹰、斯巴达克斯、最后一班地铁，我现在是看着那个表在跟大家说啊，所以我比较容易啊能想起来，包括超人，还有最后一班地铁等等等等吧。我能想到的肯定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啊，真的电影就成了我和父亲在闲下来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严格来讲应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特别的文化娱乐的方式。所以您知道电影对我来说有多特殊多重要了吧。那个时候真的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啊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我能从电影里面了解和学到很多很多。先来听一首有关于父亲的歌，父亲的散文诗。

0: 父亲的散文诗，多好啊！最后用到的是天堂电影院里面的音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刚才一提天堂电影院，就想到了另外一位意大利的电影大师罗伯托·贝尼尼，他的《美丽人生》，好像每一次说父亲的时候，都会把这部电影拿出来。其实我们上次提到关于家庭电影的时候，也把这一部作为其中的一个佳片。这部1997年的电影由罗伯托·贝尼尼自导自演，片中他和年幼的儿子被送进集中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他给儿子的一个面对无尽的残酷却充满着童话色彩的美丽人生。我记得在2020年他的 4K 修复版还在咱们的内地院线上映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电影里他跟儿子进入集中营后的一个片段。
1: 哎，你好，岳水啊，见过这地方吗？开心吗？是不是有点累了？
2: 我一点也不喜欢火车。
1: 我也不喜欢，回去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哎，我们要坐公共汽车回去，得有座位，有座位，说定了。
2: 嗯，太好了。
1: 对，我也这么想。那你瞧，我知道多好。你瞧你瞧，这么多人，外面还有好多人排队要进来，还有人拼命要挤进来，全塞进来。
2: 这是什么游戏，爸爸？
1: 游戏？听着，这是什么游戏呢？这个游戏就是就是我们都是参赛者嘛，都是组织好的啊，然后分成男的在这儿，女的在那儿，然后

残酷的故事来体现出人性当中的美和爱。罗伯特·贝尼尼在这部电影当中把这样一个父亲的形象可以说演到了人们的心里。在影片的结尾，小男孩圭朵仿佛是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那个大奖，这是用父亲的生命换来的。其实他最愿意为儿子做的就是让他安全健康地活下去。

0: 美丽人生，这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在逆境中如何用父爱让孩子更好的成长。下面的这一部其实也是这样的主题下的一部经典，这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如果说美丽人生中父亲和母亲他们的两个扮演者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夫妻，那么在这部当幸福来敲门里，故事里的父亲和儿子也正是银幕之外的父子俩。我们听到的这段对话，看过影片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忘记。
1: 喜欢什么颜色？
2: 绿色。
1: 绿色？
2: 嗯哼。
1: 什么东西是绿色的？
2: 树。
1: 树。还有呢？
2: 冬青。怎么了？
1: 大概是通知我们该睡觉了吧。好的。嘿，我们可不能让美国上尉着凉了，对吗？他能呼吸吗？能吗？
2: 能。
1: 好了，我得去修扫描仪了。
2: 不要走。
1: 哦，不不，别害怕，我就在门口，好吗？听着，我就在外面，我会把门打开一点点的，只要你叫我，我一定会听到。
2: 我想回家。
1: 所以我才必须把扫描仪修好，懂吗？我就在外面啊。我会把门开着，坐在楼梯口。你一叫我，我就过来。好不好？
2: 好。
1: 相信我好吗？要相信我。
2: 相信你，我相信。
1: 相信我吗？相信我吗？
2: 我相信你。
1: 我听不到。
2: 我相信你。
1: 过来亲一下。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又是一段父子的主题，当幸福来敲门。这部2006年的电影成为了很多人励志片单当中的一部，一位父亲面对人生低谷时的选择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灵魂所在。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在2020年，当时影院复工的第一天就在内地重映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在电影院里看过这部电影的。来听听这首歌《当幸福来敲门》中的插曲《父亲之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10万个冷笑话。哇，每天强忍着不散播负能量，就是我做的最正能量的事儿了。大家好，我是正能量小公主朝天椒秦瑞。
3: 我跟我姥姥说啊，我在减肥健身了。我姥姥问我健身是什么，我解释了一下。我姥姥说，如果那么闲就回来给我挖地。大家好，我是宁愿胖着也不喜欢挖地的酸辣椒正好。我家女儿啊，今天放学回来就告诉我，
4: 爸爸，我被老师夸奖漂亮了。
3: 哎，老师怎么夸的呀？
4: 老师说，这个小姑娘啊，长这么漂亮，字怎么写的那么难看呢？
3: 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点啦。
2: 今天朋友请我吃饭，这买单的时候啊，我看到我这朋友掏钱掏得特别慢，我就索性说，要不我来掏吧。
3: 那怎么好意思呢？
2: 没事儿。说完之后呢，我这朋友就不动了，于是我就把手伸入了他的口袋。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朋友阿旺创业很艰难啊，由于研发费用严重超支，满心期待的计划眼看就要停滞了，一切陷入了僵局。阿旺很消沉，瘫坐在绿化带，颓废凌乱着，一言不发。这时候有一个衣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过来，拍了拍阿旺的肩膀说，
3: 小伙子，是不是遇到困难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经历过你正在经历的一切，不要灰心，我给你赞助。
5: 真的吗？
2: 阿旺带着哭腔，但是重新燃起了希望。只见中年人的手从裤兜里掏了出来，毫不犹豫地竖起了大拇指。
3: 赞也是一种帮助，简称赞助。
2: 哎，做人呢就是要心态好。
6: 都市爆笑男女，
3: 昨天晚上跟女朋友逛街，遇到了她前男朋友了。这女朋友啊就看着我小声说，
6: 亲爱的啊，可别给我丢脸，你表现的时候到了。
3: 我当时故意大声说道，亲爱的，逛累了吗？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没想到那小子真的狠呐，足足跟了我们走了3站路啊。最近啊，在单位各种不顺利，于是呢，我找到一位高人，我想找他给我指点迷津。高人呐，我最近同事老是惹我生气，该怎么办呢？
2: 想吵架对不对？想吵架的时候啊，先深吸一口气。
3: 深吸一口气，啊，这是让自己冷静下来吗？
2: 你看我，
3: 这个时候高人深吸了一口气，
2: 你这个人一点素质没有，凭什么说我气我让我不高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逛我的独木桥，这事儿就是你不对，你还歪理一大堆，就你那知识水平跟我说话都费劲儿。哎呀妈呀，憋死我了，不深吸一口气我还

0: 说不完。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5: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4: 这是一句歌词，歌词写的没错，但仅仅只能由旁观者的角度来唱。当事人尤其是刚分手的第一天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像他唱的这么洒脱。哪怕你是那个主动提出分手的人，可谁不是经过分手的痛苦才能重生？谁不是经历分手的磨砺才能成长？后来我们都变成了最好的自己，却再也遇不见最初的那个你。经常有很多人啊来跟我说他分手的痛苦。今天麻辣人生调查局其实想让你知道，等事情过去之后，你有了更好的生活，回头看，它也可以变成一件轻松的事儿。今天的调查命题就是：你和前任分手第一天做了什么？听听别人的故事，是否对自己无疾而终的感情释怀了一点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6: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和前任分手的第一天考驾照，边哭边开车，
12: 吃了一整天的芒果。
13: 我去买车了，我为了让他后悔，
14: 看了一部电影叫《忠犬八公》，哭得稀里哗啦。
15: 上学呗。
16: 我去考高数了，
17: 期末考试，等着出成绩，然后等着放假回家了。
18: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应该他一直在，是不是？
19: 剪了头发，剪到这么短了，有史以来最短。
20: 肯定是努力的去找下一任呢。
21: 找了下一任，
22: 跟其他小哥哥聊天了，
23: 约闺蜜出来开始骂那个男的，
24: 然后下午逛街看到各种好看的男生，去要了他们的微信。
25: 绝地求生真好玩，
26: 终于没人管你了，还不打游戏。哎呀，
27: 我什么都没做，该干嘛干嘛，很开心。
28: 我很开心，
29: 在被里偷偷笑出了声音。
30: 先去吃饭喝酒，然后去蹦迪，玩到早上3-4点钟，然后去上网，上完网去洗个澡，然后等到中午了就睡一觉
31: 睡觉了。
32: 4点钟就起来了，睡不着，然后就去二教门口背英语，
33: 坐火车去找的。
34: 打工啊，手是分了，但是钱还是要赚的嘛。
35: 和朋友在那个 KTV 唱了一宿的歌嘛。
36: 听了一晚上的歌。
37: 那天晚上我哭了挺久的，然后就出去喝酒了。
38: 那还能做什么事情？坐在家里哭了一天呗。
39: 大概是沉浸在悲伤中，然后呢总结一下为什么分手。
40: 那天我一个人走了很久很久，然后还痛哭了一场。
41: 我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删了，
42: 我回去看了我们以前的照片，还有以前的那个聊天记录，
43: 朋友圈、微信、微博，就是所有我们在一起的照片、留言全都删了。
44: 和朋友出去喝了个烂醉，发誓以后要重新做一个自己，不要再去说一些什么感动了自己然后又恶心了别人的话。
45: 不应该去为上一段感情背束缚，明天的生活应该更美好。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

0: 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今天的日记，天气晴，你回我消息回得很慢，我回你也回得很慢，我是在装，而你是真的不在意。大家好，我是即便单身也要装下去的酸辣椒正好。
1: 别在年轻的时候假装不爱钱，毕竟星辰大海还是要门票的，诗和远方这路费也很贵呀。你好，我是雅俗共赏的朝天娇妻吴磊。哎，大家有那种感觉吗？就是看人家的什么都好，可轮到自己了怎么都不得劲儿。
2: 有啊，
1: 你说在商场里啊什么都好，买回家了吧怎么都不是那个味儿。
2: 太有同感了，比如我就发现啊，家里的镜子和外边的镜子就不一样。
1: 镜子还不一样？
2: 哎，你看人家理发店的镜子
1: 啊，
2: 那就高级一些，
1: 是吧？
2: 昨天我剪了个短发，我在理发店的镜子里啊照完以后就觉得，哎呀，特别清爽，那个干净利落，哎，那个帅的掉渣。回家以后我再照镜子怎么感觉有点傻。关键是啊，今天早上出门看到商场镜子，哎呀妈呀，镜子里这个洋葱头是谁呀？
1: 人啊都有这种心理，啥都是别人家的更好，就连全国统考的试卷那都是别人手里那张卷子更容易答题。
2: 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不，我身边有群人
1: 啊
2: 又开始羡慕那些为了挣钱养家不得不找副业的人了。
1: 哦，副业，我跟你说，我发现找这个副业真的是特别好。
2: 怎么好的？
1: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啊，永远都要有自己的第二套方案，对不对？因为永远不知道跟你一起上班的同事做服务业的工资是你正经收入多少倍。我们公司有个人业绩不是第一，人际关系不是最好，默默无闻，平平无奇，但是朋友圈里的日子过得比谁都滋润。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上班打卡只是为了消遣时间，挣副业的钱都可以养活全家了。
2: 等一下啊，修下水道，修马桶，搬家，做饭，带孩子，写作业，我在线接单啊。
1: 我觉得吧，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干一行爱一行，你做多少都没有问题，是吧？不管什么主业副业，反正都是道理一成不变。但既然你做了就把它做好，认认真真，你不说一定要做到行业顶尖吧，但起码也是个合格的结果，对不对？
2: 有些人呢主业确实做得很好，关键是呢还能谈得一手好恋爱呢。
1: 哦，我知道你是说谁。
2: 谁？
1: 就那个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2: 啊。对对对，就是他。了解他恋爱历史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呼吁，那就是请他进军作家行列。
1: 出书吧，不会谈恋爱的我们需要您的指点。
2: 是的，如果这位时刻在恋爱方面保持惊人实力的女士真的出一本书，你打开目录看到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
4: 第一章控制饮食保持身材。
2: 你会又把书合上再也不说话了。
1: 有句话说挺有道理的，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啊。所以你想在恋爱也好啊，工作也好啊，获得成功或者保持一种状态，那必须得付出努力和勇气。
2: 我也这么觉得，努力就从喝水开始，勇气就从分离开始。
1: 这话怎么说啊？
2: 哎，先来说努力
1: 啊，
2: 努力从喝水开始，就是说你能不能纠正一下自己喝水的声音，懂吗？小细节体现大问题。
1: 不是，我没听太懂，这个细节跟喝水什么关系呢？
2: 你知道吗？你的体重和你在男神心里的重量是成反比的。
1: 啊，就是我越胖，男生越看不上我。
2: 怎么区分女生是不是女汉子呢？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1: 啊，
2: 就是看她喝水的声音。
1: 哦，我明白了。
2: 比如说，萌妹子喝水，你来模仿一下。
1: 咕嘟咕嘟咕嘟，
2: 女神喝水，
1: 咕嘟咕嘟咕嘟，啊。
2: 萝莉喝水，
5: 咕嘟咕嘟咕嘟，喵。
2: 女汉子喝水，吨吨吨吨吨吨吨。
1: 哎呀，爽啊！
2: 通过喝水的声音改变，你就可以让自己变得可爱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不能咚咚咚咚，对不对？
1: 什么歪理？好好，再来说说这个勇气啊，勇气，
2: 勇气。
1: 嗯，
2: 我觉得分手也是需要勇气的。
1: 哦，说出那句分手。
2: 错
1: 啊，
2: 说出那句，还给我，
1: 还给我。
2: 以前的情侣分手是怎么样的？
1: 你把我写给你的信和我的照片还给我。
2: 后来情侣怎么分手的？

0: 磁带还给我。
1: 现在情侣怎么分手？
0: 女的就会说，能不能把你手机里我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饿了么送货地址都给我删掉？
1: 可以删，那你先把视频网站的会员账号你全给我退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对待加班，管理者需要掌握一个尺度，
7: 既要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又要满足员工对于生活的高品质要求。
6: 是啊是啊，你看有些老板就是因为掌握不好这个度，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嘛。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困扰我们的歌曲名和歌词吧。
8: 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6: 为什么莫斯科的人没有眼泪呢？
7: 还有到底是谁喷的火让张惠妹做的造型？
9: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6: 请问有首歌叫杀破狼，杀破狼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杀了一只破了的狼吗？

0: 麻烦给我解释一下我们背对背拥抱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吧。
1: 我们背对背拥抱。
0: 还有旅行意义这首歌，你看过许多风景，
2: 看过了许多美女，
0: 品尝了夜的巴黎，
2: 踏过了下雪的北京，
0: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
2: 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
0: 却说不出爱我的原因，
2: 说不出欣赏我哪一种表情，
0: 这不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事儿多行的女友写照吗？干啥都能扯到爱你的原因，
2: 欣赏你的那种表情。
0: 我只是单纯的出去旅行了一下，大姐，你要怎样？
2: 你没有看到我进的那些购物点吗？你没有看到我买过的玉吗？你没有看到过我买过的黄金白银？
0: 每次听到光良的这首歌，我总是充满了困扰。
1: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
0: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听到这里，我都在想，都牵起了双手，还怎么走？确实不知道该往哪走。难道两个人要忽左忽右的跳上一曲探戈吗？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

0: 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滚石的音乐故事，我们的音乐记忆。滚石就像是一个情歌的王国，你在感情当中的任何一个状态，都可以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找到相对应的歌和绝对符合气质的歌者。1997年，魔岩唱片大放异彩，当中有很多到现在仍然是文艺青年最爱的名字，杨乃文、顺子、张震岳还有陈绮贞，他们都相继发行了自己的专辑。而当中杨乃文的《忘》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他的唱腔很独特，形象有一些颓废，言行举止也不刻意的讨好任何人。这首歌出自他的第一张专辑《星星堆满天》。

很难相信这首歌是属于90年代的作品。在滚石30年的同学会的时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酷酷的杨乃文。第一次和他见面，还没有出道，也没有发片，只是以模特的身份客串了一支巧克力的广告，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兴味十足。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继续。

来聆听和滚石有关的音乐故事。在1997年，曾经有一首歌红遍了华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是在青藏高原上都有放羊娃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心太软》。90年，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的任贤齐签约了台湾的新歌唱片，但是一直是默默无闻。到了96年，新歌唱片被滚石收购，然后呢，任贤齐也被一并签到了滚石。这一个小小的过程，却让他的歌手生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淹没在一大堆的滚石巨星当中，任贤齐这样没有太多代表作的歌手，几乎是到了濒临解约的地步，对前途感到非常的恐慌。于是他没事就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刷存在感，希望能够有当时的大佬注意到自己。当然，后来注意到他的是当时的金牌制作人小虫。认识了小虫之后，任贤齐依然在接电话，在剪报纸，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发片。也正是这种他是好青年的印象，让小虫有了灵感，于是送给他了一首歌，正是这首《心太软》。

是不是有很多关于九十年代的记忆都回到了脑海当中？当年的任贤齐在初出茅庐的时候，总是想要去模仿别人。九十年代最红的有滚石的赵传，要不就是张学友。但是小虫告诉他，要像武侠小说里闭关修炼的张无忌那样，把所有从别人那里学会的招式都忘了，回到原点，再重新去寻找自己。这种心太软，任贤齐录了三个月，可是没有想到推出市场之后，几乎只用了三天就走红。接下来这首歌要交给曾经滚石的一位唱作人，仍然保留了九十年代滚石的文艺情节，无尽闪亮的哀愁，来自伍佰。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和滚石有关的音乐记忆。曾经有过一项统计，说华语乐坛签约过滚石较有影响力的音乐人和歌手占到了2/3。张信哲，他就是滚石一手捧红的歌手。1989年，当他推出第一张唱片《说谎》的时候，那个时候滚石给他最大的卖点还是他的声线和张雨生有一些相似。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的《爱如潮水》就将所有人淹没在爵士情歌的大浪里。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说谎》。

这是一首暴露年纪的歌。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也是一位暴露年纪的歌手，他叫娃娃，原名叫金志娟，是80年代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在加盟滚石之前，曾经作为秋秋乐团的主唱，唱摇滚唱舞曲都曾经尝试过。到了滚石之后，他被定位为温柔成熟的都市情歌路线。你最熟悉的还是他的那一首代表作，在各大选秀节目当中频繁出现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而这首也是他非常出色的作品之一，《大雨》。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和滚石唱片一起走过的青春。莫文蔚曾经说，他花了十年的时间才让人们接受他。但是我想，如果不是遇上了滚石，他不知道是不是还会等到下一个十年。滚石当年用无与伦比的包容激发出了无限宽广的莫文蔚，张洪亮的委婉，李宗盛的思辨，还有陈绮贞的自我和伍佰的特立独行，都可以在他的身上得到最完美的融合和体现。所以你去回想他在滚石时期的作品，《广岛之恋》、《阴天》，还有这首《盛夏的果实》。

一首歌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时期之交的夏天。这个时期滚石旗下的苏慧伦、刘若英还有辛晓琪这些女歌手都已经显现出了疲态，而哼着一夜长大的梁静茹，虽然她没有几位一姐出色的外貌和音色，但所幸相中她的是李宗盛，所以梁静茹后来也被打造

都市年轻人爱情观的代言人，台场勇气，台场分手快乐，台场叶伟蝶、宁夏和思路。这首歌出自他的第一张专辑，也是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专辑《一夜长大》。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它就是让我总觉得这前段时间有一个词儿特别火，所以呢，相应而生的，大家就要想更多的让自己的生活富足起来的方式。于是应运而生了一个词，叫做斜杠青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斜杠青年。
1: 斜杠青年，
2: 对，
1: 就是不随波逐流的，
2: 不对，
1: 我们这样的人
2: 不是啊。斜杠青年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来源于一个英文叫 slash，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群人呢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简单来说，就是除了你自己本职在做的工作之外，你可能还有一个其他能养活。不一定能养活，但是能让你的生活多一点点支配的这个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多点 money 的这种额外收入。
2: 对
1: 啊，这个你知道在网上还有另外一个词，你知道叫什么吗？
2: 嗯，
1: 叫税后收入。
2: 啊，税后收入，
1: 就是、税是睡觉的税、
2: 哦、
1: 就是你睡觉以后的收入，就是这个加引号的税后收入啊、嗯、其实就告诉你是你额外的收入。
2: 对，
1: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2: 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你除了正常的工作的工资之外，还有哪些副业或者是其他收入？
1: 对，
0: 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啊，单位领导或者同事就听不了啊，别听，偷偷听，偷偷说啊。
1: 其实国家现在是鼓励大家去做斜杠青年的啊，鼓励大家去有一些额外的创收。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公职人员或者是一些相对比较特殊的职业呢，是明确规定不允许的。但其实从大政策方面来讲，国家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干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啊，刚刚有朋友问我们这首歌是什么啊？一开始给大家播的这首歌叫做《入画江南》。
0: 嗯，
1: 为什么播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从这个话题来的，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这个传统文化，就包括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话题。他一开始因为自己喜欢，慢慢发现这个自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然后就去买很多的这种，教咱们做节目的时候知道，就除了你要穿汉服之外，你的头上是还有各种头饰，
0: 还有个配饰，
1: 对，各种配饰。他发现这个东西挺贵的，他就开始自己去研究，研究研究就发现，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可以做哦，我也很手很巧，慢慢呢，他就变成了一名簪娘。什么叫簪娘？就会自己做一些步摇啊，做一些绒花呀，然后一开始是自己做啊，后面呢，慢慢就开始卖，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之余，靠这个簪娘的这个手工艺活来挣钱，所以呢，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斜杠青年的方式，
0: 变成了额外的收入。
1: 是的，
0: 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啊，找到自己的爱好跟兴趣，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自己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然后来创造这样的收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不一样、特别
1: 很厉害、
0: 特别的事情。
1: 对，
0: 而且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之前的跟大家沟通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其实都是身怀绝技、深藏不露的。所以说，也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哪些工作之外的额外收入？
1: 对，来给我们讲你的斜杠生活。
0: 是的，
1: 你看这个5155就说了，工作之外的副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员算吗？
0: 哇，
1: 太算了，
0: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听众啊，卧虎藏龙。
1: 对，你看还有燕玲说了，我的副业炒股啊，每年给自己发个大红包，年终奖都是私房钱啊。我真的我觉得就什么炒股啊，就这种事情，我确实是不太行。
0: 就是它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就是当然我们做任何比如说其他的职业第二职业都有风险，但我觉得就金融界的投资界的这个风险，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员的话，还是风险较高的，
1: 对，
0: 就搞不好可能就赔了啊，被割韭菜了。
1: 不过我觉得斜杠它分两个，一个是真的是需要一些你自己的副业来增加你的家庭收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有很多人的斜杠生活，他的这个所谓的多元身份，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请了不同的嘉宾来我们节目做客，大家有的时候就在说自己的择业选择上面，就会说，那我到底是要以我的兴趣为主要的选择，还是以我的这个生活来源为主要的选择？我觉得斜杠和副业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的可能主要的工作是为了我自己的营生，是为了我自己更高的收入以及未来的发展，那在我的工作之余，如果我还有闲暇之力的话，就以我的兴趣去入手做一些事情，能不能挣钱无所谓，能挣最好，不能挣的话，那也是满足了我自己的个人生活乐趣，对不对？
0: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选择副业的方式，我觉得有很多种，对吧？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你自己首先是喜欢这件事情，是你的业余爱好，然后你把它做大做强，然后逐渐能挣钱了，是给你带来额外快乐的一种新的方式。
1: 对，
0: 就除了这个兴趣带给你快乐，当然钱又给你带来了快乐。
1: 娇娇有什么自己想要去完成的斜杠的生活吗？
0: 我觉得就是近期
1: 修车是吧？
0: 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自己很喜欢那个机车呀、汽车呀，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我身边的很多玩车的朋友，就逐渐的，你就会发现，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掌握了修车的这个技能，
1: 对啊，
0: 然后就发现，就是自己又开了修理店，或者是开了一个类似的这种洗车房，等等，就是变成了很多这个衍生品，然后也会发现。带来快乐的同时，然后也给自己创收了，
1: 挺厉害的。
0: 但是我现在还没到那种水平，我继续努力吧。
1: 对，再努力啊！就是其实大家身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很多人很厉害。那个这个绿野仙踪说，业主之外的副业还是没离开本专业。发了一张照片，
0: 这应该是教室的某个教室的一个图片，
1: 清华大学
0: 这个
1: 底下落款。
0: 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您这个副业
1: 卖了个关子啊，副业是什么？来说说我身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副业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摄影，我觉得喜欢摄影的人应该挺多的，
0: 是
1: 然后他一开始就是纯粹自己的爱好，然后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拍。

0: 拍呀，给家人拍一拍。后面呢，就开始专注于拍这种景啊，或者拍一些这种没有人物的这样的照片。
1: 发现美的眼睛。
0: 对，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照片卖到视觉中国，啊，就入这个视觉中国的这个库，哦，去收版权费。
1: 真的。就是卖到钱了，
0: 当然他一年可能能挣个千八百块钱吧，嗯，就是他不是为了钱，
1: 虽然不多，但是就是
0: 你知道有成就感，
1: 对，就是这是一种认同，就是你
0: 对啊，
1: 比如你的照片对吧，被视觉中国选用入
0: 对啊
1: 录入了，然后别人用你这张照片，然后就给你版权费，
0: 嗯，
1: 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就人永远是喜欢被认可的，
1: 对
0: 啊，这种大家对
1: 于今天我夸你，哎呀，今天这个妆容啊，
0: 对，我
1: 非常好看，
0: 不不不，希望不要说妆容，说本人更开心，对，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副业，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我这个爱好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朋友爱好也很多，
1: 嗯，
0: 我有朋友就是喜欢跳舞，
1: 嗯
0: 啊，我们就大家都是这个喜欢跳舞认识的，然后他因为练的很多，慢慢，哎，他去教舞了，他变成了一名舞蹈老师。哎，就是在下班之余的这个，比如他可能他的所有的课都排，比如排到五点以后，他下了班去给大家就带舞蹈工作室，
1: 嗯，
0: 给大家去教跳舞。哎，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厉害。
1: 对，你看，这都是由兴趣爱好演变成了能够创收的第二副业。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是 啊，
1: 啊，你包括就刚刚说的那个喜欢摄影的那个朋友，嗯，是吧，他可能未来也有选择，就比如说自己选择会更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得不太开心没关系，那我比如开一个摄影工作室，或者就以这个为生创收吧，
0: 嗯，
1: 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
0: 对，所以就是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当你的主业走得非常顺当的时候，副业其实是可以帮助充实你的人生和让你的生活更多元化，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副业越做越大，突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的副业已经可以取代你的主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一种方式哈。
1: 是的，嗯，
0: 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个阿俊说了，80年代我曾经有过，哎，这个西城区场休周五，周四下午呢就去了这个平谷的某乡办印刷厂印刷机配电箱，干了一宿，周五下午回来的挣了20块钱，
1: 嗯，
0: 哎，你这就是利用自己本职工作的一种特殊技能，
1: 嗯，
0: 然后去其他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应该算副业吗？也算。
1: 这其实我觉得是就我们说的，就税后收入，就是下班以后的，嗯，哎，这个业余时间干我工作能力之内的这些事情，
0: 对，
1: 是吧？其实
0: 也是
1: 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啊，就跟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帮那个税务，是算税，好像是这个工作，
0: 嗯，
1: 啊，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你拿工作的这个技能，
0: 对，
1: 在你下班之后去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
0: 让自己的技能最大化，是不是啊，嗯，也挺厉害的。然后还有你看朋友这个，我发现大家还在说有什么呢，就是有说自己这个晨晨说体育编辑的，我觉得应该也应该算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的附加值吧。我不知道
1: 体育编辑，
0: 对，我不知道晨晨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哦，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份工作具体做哪些内容啊？
0: 对，
1: 也让我们了解一下。
0: 是，
1: 嗯，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2: 对啊，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1: 没错
2: 啊，说到副业，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随着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你并不一定真的是要人去啊，就在实地去工作，所以也无形当中给大家增加了很多副业的方式。
1: 是的，
2: 我觉得娇娇可能身边年轻人会更多吧。
1: 对，
2: 就是做这种 vlog 的博主啊，或者自媒体的博主。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平台鼓励大家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同时分享着分享，你会发现当你有了流量，你有了关注度，你有了粉丝之后，逐渐着也能创收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身边就有很多就是做各类的这种不同的类型的博主。比如说有女生就喜欢自己捯饬自己，
2: 美妆博主，
1: 美妆博主特别多。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别的专业的同学啊，然后他呢就是一个特别爱化妆的一个人啊，然后就在网上分享，当时是在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平台去分享，然后分享完了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自己的粉丝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然后逐渐的就变成了这个，就是他进入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博主的圈子里面
2: 啊，
1: 然后一有什么商业活动啊，都会找这些博主去，然后去。

0: 拍照去分享，包括现在这种流行的这个美妆 vlog 的形式，然后去分享，然后其实也赚到钱了，而且就是逐渐的也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主业啊。其实他专业并不是学的这种舞台设计啊，不是这种啊，是其实是还差的挺多的，但是这份爱好让他变成了一份工作，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就是说到这种博主，就是因为他入门的门槛相对低一些，他可以选择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我们说的专业叫什么赛道啊，就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一方面，然后进入到这个社交平台，然后做着做着，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事情，后面就变成柳成荫了，对不对啊、啥也不要说了，我自己的这个副业呢越干越穷，越来越内卷的网约车大军。网约车也是我身边有不少朋友会去选择的副业之一。
0: 对，这个是早两年会更多一点的。就是大家会选择，比如说下班之后，或者是你，尤其是你，我不知道丹丹有没有晚上打过车。
1: 有啊，
0: 就是、
1: 经常
0: 啊。就是晚上打车，然后有的那个司机特别爱跟你聊天。我就爱跟他聊，我说哎，您这个做这个网约车这个行业，做多久了？是一直在干这个事情吗？啊，有的人是会说，就是一直都干，这是他的主业。有的人就会说，就是下班时间我没事开一开。尤其你看那种车特新的，
1: 对，
0: 然后而且有感觉，有的车感觉挺好的，然后你就跟他聊，你会发现这些司机都是下了班之后，然后没事了，然后开一开这网约车，然后你会问他，你说为什么干这件事情？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不是说为了挣钱啊，有的。大部分的这种刚刚说的这种兼职来做网约车的朋友真的不是为了挣钱，他就是为了打发一点时间，就下了班没事儿，或者晚上就是睡不着觉，就或者就是喜欢开车，然后来做这份工作。
1: 对，哎，我跟你说个特别有趣的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事情真假我不太知道啊，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为了自己去这个买一份东西，注册了一个这个叫什么骑手
0: 啊，
1: 就是外卖员这个骑手，他就觉得我也要去买，那我不如一块接个单，然后我就把这个钱挣了，
0: 就是我顺便取自己货的时候帮别人也取一下。
1: 对，哎，我觉得也行啊，也不是不可以啊。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也是注册了这个骑手，然后自己去跑了一段时间。但说句实在话啊，就是很多这样的职业，就是看起来好像貌似他不是那么占用你的时间，而且他能让他变成副业，但真的去行动起来，你会发现不管是网约车也好，亦或是外卖骑手这样的职业也好，真的好累呀。
0: 是的
1: 啊，而且客诉率很高。
0: 招这种快递员然后会发现算了一下这个收入还挺高的
1: 啊，
0: 然后很多人愿意去尝试。其实就像刚刚丹丹说的，这个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我们也有时候也要体谅一下，比如说快递员呀，或者是外卖送餐员呀，
1: 是
0: 啊，这些非常辛苦的工种们。
1: 对，你看这个七七五八说了，我的工作之外的副业就是志愿者。哎，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可能不图我要挣什么什么钱，
0: 就是实现个人价值，
1: 对，让自己的身份多元化。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就也很厉害。
0: 对，说到这个志愿者，我觉得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你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大学生，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一是时间比较多，二呢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实践，所以就是很多人愿意去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工作，志愿者的工作。其实就我跟包括我现在的这个我弟弟妹妹们，他们也在上大学，我就跟他们聊，我说你们为什么愿意去当这个志愿者？那就是说的很好，就比如说，我说这是一件很就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比如说他会去什么地方去当志愿者呢？比如说一些演唱会啊，或者是这些运动会啊等等等等这些场合去当志愿者。一是不用掏门票了，二我还有这个志愿的这个时间，然后可能还会给你开一份实习证明一举多得啊，确实感觉也挺好的。而且确实这样的志愿者，你会发现刚刚说的是一些商业活动，一些公益活动的志愿者确实能够提升你的价值感。
1: 对，那在这再给大家启发一个思路啊，也同时也是我身边的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有朋友他在这个生活之余是有空闲时间的，他去干嘛呢？他去当义工。这个义工呢，他们是有这样的群组织，然后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去这种所谓的这个敬老院然后或者是去社区，亦或者去各种不同的这种公益的机构去做这种义工。他会觉得这件事情让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的充实，而且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接触的人越多，你涉及到的很多的领域以及各种你看到的社会很多的方方面面，会让你整个人变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好的。

0: 总听别人说别人的故事，因为你自己过的再多元的人生，无非就是还是在你自己的这条路上主路上去走。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感受一下别人的人生观和这种世界观，把这个目光放得再广一些，你会发现自己的格局啊，或者你看到的世界也会不太一样的啊、
1: 是。哎，就像这个很多朋友说的啊，其实刚刚很多朋友也说了自己的就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愿意去做的这些副业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做的。特别想问丹丹，你就刚刚也说到了，会我们的工作也会接触到不同的人，会采访到不同的人，然后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自己的爱好，你会根据嘉宾说的这些爱好，会萌生出哎，我也想去试一试做这个行业，或者是想去尝试这个副业的这个冲动吧。
0: 哇，这十年之间，这
1: 太多了，是吧？
0: 冲动太多回了，冲动完了想一想，我不配。对，所以就你听一听，也就差不多了。
1: 是、啊，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也像大家说的，就其实还是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然后去开展自己的这个副业。就是所以说，你基于自己的爱好啊，或者是兴趣，然后来发展这样的副业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就是你本身就有这样的技能之基础，
0: 是
1: 啊，知识基础、知识储备，所以说开展副业起来也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0: 就像绿野仙踪说的嘛，比较靠谱的就是凭专业知识开展副业，得心应手，然后也很有成就感。
1: 对，不能说脑子一热，哎，我想起来什么我就马上，哎，我想把这个发展成我的副业，那一定就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也好，还是说你时间上的，或者是你人精神上的一些损失，
0: 还会内耗。
1: 对，而且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没做好，或者是一直就变成一种负担，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会给你非常大的压力跟打击的。
0: 对，北京五号线说了，他的工作之外的副业是去马拉松比赛志愿者。那是您今天早晨刚刚结束工作吗？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啊，哎，那个，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朋友愿意去，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赛事啊，或者喜欢的一些事情去当志愿者。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他跟我们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啊？就是我想象的志愿者可能就是去做一些志愿服务，那还需要就是有很严苛的报名的程序吗？
1: 啊，我记得，
0: 这个我不太知道。
1: 我记得是有的，就是有些志愿者，就是尤其是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大学生志愿者，他就以一个严格的报名流程，就是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技能，比如说马拉松，很多的志愿者会从一些医学院去招，就是按摩专业的，因为赛后有一些这个赛后的放松，就是那些都是志愿者来做的，这部分工作就需要招一些比较有专业技能的这些学生或者是从业者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不是说你想去然后报名然后就能去的，有一些还是尤其一些专业的赛事还是有一些比较严苛的考核的。
0: 对，我就想问一问啊，就这种志愿者可能包括像7758你们说的这些志愿者应该也不是我想去就去的啊。
1: 是，
0: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1: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
0: 同样的话题，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敌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7: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到今天的影视非常道，我是主持人张帆。那在我准备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的啊，可能跟很多朋友我们回忆当中的那些电影主题没有什么不同。一说到父亲主题的电影呢，大多数人想到的比如如父如子啊，比如当幸福来敲门，比如美丽人生，比如摔跤吧爸爸，可能还有朋友能举出更多更多的关于父亲主题的电影或者影视作品的名字来。而且在经典的那些影片的基础上，又有不断的新的作品加入进来，所以每年在说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啊，总感觉到自己是在重复，是吧？不过也还好，因为爱永远不怕重复。所以我今天啊，在比较老套的提到这些影片，提到这些主题的时候呢，在今天话题互动的部分呢，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突然想到啊，很多朋友可能从小的时候开始就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了，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去。所以我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让大家说一说父亲带我去看过的那些电影。那这个范围肯定很广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电影呢？那先说说我吧，我和父亲一块儿看电影，那绝大多数可以说几乎是全部的这个

电影都集中在了我小时候，因为后来我们相隔的距离比较远嘛，所以一块看电影这种机会很少很少了。小的时候爸爸带我看电影，这在我的记忆里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应该这么说吧，在某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待的那个小城里，那个地方呢电影院也很小，但是电影却很红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我描述一下，就是我每天放学的时候，上学放学的时候，路过的那条街道有一个百货商店，这个百货商店的外面啊，墙上它会挂一个小牌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黑板了，小黑板上会写今日放映什么什么电影。其实这个地方呢离电影院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这个小黑板它是在一个主要的街道上，所以它有一个宣传的作用。每次这个小黑板上的字啊都是手写上去的，如果你从那儿过的时候你不是特别留意的话，你不会看到那上面的内容。哎，可是就是有心人，想要看电影或者喜欢看电影的人，他走那儿呢就会看上一眼。我记得那个小黑板好像除了写电影名字之外，后面还会写上票价，就是很小的一个黑板，上面的字也不多，但是简明扼要。我经常会从那儿过的时候就会看一眼今日上映的是什么。也不是说每部我都能看啊，条件也不允许啊，虽然票价很便宜，但是爸爸呢总会带我去看一些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当然是国产电影居多了。我可能在节目里讲过啊，我爸爸带我去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因为打斗的场景让那个还没有见过世面的我有点大开眼界，甚至呢有点眼花缭乱了，所以我在电影院里就晕了，爸爸把我背出来了那是一个糗事儿啊。然后呢老电影里面这要分开来讲，因为有一段时间是有儿童专场的，也就是说有些电影不需要父母陪着去看，孩子成群结队啊，结伴去看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潘冬子啊，闪闪红星，像这个地道战地雷战啊，像那个时期的啊国产战争电影，儿童专场就看了。但是父亲带我去看的却是一个不同的天地，这点呢现在想起来有意思，甚至呢有一点特别，因为老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外国电影是父亲带我一起去看的。我本来想啊，我大概回忆一下能总结出一些线索来，后来我发现自己这个能力比较弱，所以呢我就参考了一个这样的资料。这个资料呢是某一个杂志总结的当时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公映的进口电影一览表，它有一个时间顺序，从1980年大概一直到80年代末。那么这段时间呢恰好是我和父亲看电影的那个集中的时段，所以我看了一下上面的名字啊，一下就唤醒了我的记忆，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很多片段就清晰起来了。我大概说几部啊，你比如说卡桑德拉大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可能早于你看电影的年代吧，是，但是它有很多重映的机会，那个时候没有重映这个词儿，它就是有一段时间它就上了。然后再说啊，老枪啊，这是非常经典电影，但是那个老枪呢给我留下了一个阴影，就是火焰喷射器嘛，大家知道战争电影的残酷啊。再说喜剧片虎口脱险，这在电影院里就看过不止一次。接下来还有阳光下的罪恶，39级台阶，这也是给我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再有就是海狼啊，这是二战题材啊，潜艇战的著名电影，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从海底出击看海狼啊。然后铁面人、国家利益、胜利大逃亡、逃往雅典娜，更不用说当年的佐罗、黑郁金香，包括西西公主、第一滴血。第一滴血也是爸爸带我一块去看的，当时大开眼界，那个时候我是年龄稍微大了一点，没有那么的脆弱了。接下来以俄敢死队，伦敦上空的鹰，斯巴达克斯，最后一班地铁，我现在是看着那个表在跟大家说啊，所以我比较容易啊能想起来，包括超人，还有最后一班地铁等等等等吧。我能想到的肯定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那个时候啊真的电影就成了我和父亲在闲下来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严格来讲应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特别的文化娱乐的方式。所以您知道电影对我来说有多特殊多重要了吧。那个时候真的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啊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我能从电影里面了解和学到很多很多。先来听一首有关于父亲的歌，父亲的散文诗。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刚才一提天堂电影院，就想到了另外一位意大利的电影大师罗伯托·贝尼尼，他的《美丽人生》，好像每一次说父亲的时候都会把这部电影拿出来。其实我们上次提到关于家庭电影的时候，也把这一部作为其中的一个佳片。这部1997年的电影由罗伯托·贝尼尼自导自演，片中他和年幼的儿子被送进集中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他给儿子的一个面对无尽的残酷却充满着童话色彩的美丽人生。我记得在2020年他的 4K 修复版还在咱们的内地院线上映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电影里他跟儿子进入集中营后的一个片段。
1: 哎，你好，岳叔啊，见过这地方吗？开心吗？是不是有点累了？
2: 我一点也不喜欢火车。
1: 我也不喜欢，回去的时候坐公共汽车。哎，我们要坐公共汽车回去，得有座位，有座位。我定了。
2: 嗯，太好了。
1: 对，我也这么想。那你瞧，怎么知道多好？你瞧，你瞧，这么多人，外面还有好多人排队要进来，还有人拼命要挤进来，全塞进来。
2: 这是什么游戏，爸爸？
1: 游戏？听着，这是什么游戏呢？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游戏就是我们都是参赛者嘛，都是组织好的啊，然后分成男的在这儿，女的在那儿，然后还有士兵，由他们来安排我们，这不好办。要是参加游戏的人出了错，就会被送回老家，回老家，所以你千万得小心。可是你要赢啊，就能得大奖品。
2: 大奖品是什么？
1: 就是大奖品。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1997年的电影《美丽人生》中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在电影里是给孩子编织的那个梦的开始。在整部影片里，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对话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而这个游戏是父亲为了孩子而编织出的一个残酷又善意的谎言。在这样一个黑色喜剧当中，那个所谓的游戏《美丽的谎言》有多温馨，有多美好，我们看到的纳粹，看到的集中营就有多丑恶，看到在极端环境当中的人性之恶。反过来又用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来体现出人性当中的美和爱。罗伯托·贝尼尼在这部电影当中把这样一个父亲的形象可以说演到了人们的心里。在影片的结尾，小男孩圭朵仿佛是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那个大奖，这是用父亲的生命换来的。其实他最愿意为儿子做的就是让他安全健康地活下去。

0: 美丽人生，这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在逆境中如何用父爱让孩子更好的成长。下面的这一部其实也是这样的主题下的一部经典，这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如果说美丽人生中父亲和母亲他们的两个扮演者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夫妻，那么在这部当幸福来敲门里，故事里的父亲和儿子也正是银幕之外的父子俩。我们听到的这段对话，看过影片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忘记。
1: 喜欢什么颜色？
2: 绿色。
1: 绿色？
2: 嗯哼。
1: 什么东西是绿色的？
2: 树。
1: 树。还有呢？
2: 冬青。怎么了？
1: 大概是通知我们该睡觉了吧。好的。嘿，我们可不能让美国上尉着凉了，对吗？他能呼吸吗？能吗？
2: 能。
1: 好了，我得去修扫描仪了。
2: 不要走。
1: 哦，不不，别害怕，我就在门口，好吗？听着，我就在外面，我会把门打开一点点的，只要你叫我，我一定会听到。
2: 我想回家。
1: 所以我才必须把扫描仪修好，懂吗？我就在外面啊。我会把门开着，坐在楼梯口。那，你一叫我，我就过来。好不好？
2: 好。
1: 相信我好吗？要相信我。
2: 相信你，我相信你。
1: 相信我吗？相信我吗？
2: 我相信你。
1: 我听不到。
2: 我相信你。
1: 过来亲一下。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又是一段父子的主题，当幸福来敲门。这部2006年的电影成为了很多人励志片单当中的一部。一位父亲面对人生低谷时的选择成为了这部电影的灵魂所在。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在2020年当时影院复工的第一天就在内地重映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在电影院里看过这部电影的。来听听这首歌，当幸福来敲门中的插曲《父亲之路》。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曾经跟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有问到在爱里收获了哪些意想不到的自我成长。其实你回头想想看，爱情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品质，是自己的心魂，是自己的处境，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你可以这样来讲，爱情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永远的动词，无穷动。我想学

可能你时常会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但我们转念一想，像冬天寒冷的日子，它其实也在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短时间的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地球，它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的黑暗有什么关系呢？

陈绮贞的歌听起来可能有些漫不经心，不失修饰，有温婉动人的叙事，而且不失深刻。虽然说曲风和唱腔并不令人惊艳，但有着那种云淡风轻又十分抒情的感觉。为什么它会很动人呢？就在于那一份从旋律到乐思都自然流溢的真实。

现在我们都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互联网，真的，网络可以说是这个世间最便捷的沟通方式，为你搬移大山，分开海水，穿过荆棘和荨麻的原野，飞越了空谷断崖，让你迅速离开，又让你迅速抵达，让你全部都展示出来，也让你轻易地打开了别人的眼睛。

黄小琥拥有扎实的演唱功底以及浑然天成的厚实嗓音，出道时候就以浑厚的音色引起业内外的关注，不止拥有出众唱腔，也是用歌声在为所有听众疗伤。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他的音乐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曾经有人这么说，真正的学习来自四处游荡，你必须先停止拓展原先的知识，四处游荡一阵子，直到碰到一些事儿，能够让你拓展原先知识的根基，才会继续前进。

如果你仔细听 Olin 的歌，你会发现他的歌声当中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在诠释歌曲的时候，感情丝丝入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提及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耳边安慰。

0: 处，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等你有了很多经历之后，你会发现教育的真正价值与成绩、学位没有太多的关系，只与生命的自觉和警醒有关。自觉于什么是真实和重要的。

还记得在齐天大圣孙悟空中，徐怀钰扮演红孩儿，虽然这个角色是个男孩子，但是扮演者是女星，造型看起来也挺像小女孩的。当时看到徐怀钰反串红孩儿是挺让人敬佩的，毕竟哪个女孩不想穿漂亮裙子扮仙女，何况那个时候她还是当红明星，却能够放下偶像包袱扮演率真可爱的小男生。红孩儿的造型看起来很像邻家的小女孩，翘起来的空气刘海就像早上刚起床忘记梳头一样。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

近年来，李俊昊逐渐从偶像组合成员向演员转型。作为新人，李俊昊的演技以及敬业精神都为合作演员所称道。李俊昊在现场的时候配合真的非常诚恳，在现场等待8个小时也不会产生丝毫的不满，好像是带

着理所当然想要学习的演员态度一样。这大概就是李俊昊被称为成长得很好的青年这样一个名字的由来吧。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4月20，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期，额尔河乡组织宣讲队伍深入各村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走深走实。宣讲员通过敲门入户、面对面交流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结合党的民族政策和惠民举措，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疑问等形式，引导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此次宣讲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干群关系，营造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强化巾帼思想引领，日前墨奇妇联鸿雁之声巾帼理论宣讲暖心开讲。本次宣讲立足困境妇女关爱帮扶，围绕思想引领、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开展授课，切实帮助妇女群众提振精气神，提升综合素养。活动特邀自治区鸿雁之声宣讲团名师授课，依托自身多领域专业资历，围绕党的好政策、妇女好生活、新时代巾帼奋进故事主题，用接地气的宣讲把党的理论和暖心服务送到妇女姐妹身边。下一步，其妇联将持续深耕鸿雁之声宣讲特色品牌，常态化落地理论宣讲、暖心帮扶、技能培训等服务项目，牢牢抓实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凝聚巾帼力量。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四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2.37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81.48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1.77亿个，占比74.85%。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成功捧起冠军奖杯。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发布最新消息，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将于6月8号正式启用，沿用数十年的纸质包车牌同步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包车客运管理迈入全流程电子化、智能化新阶段。2026年6月1号起，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长期旅游违法线索征集行动，重点整治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旅游商铺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及商业贿赂行为，开通12315热线、线上平台、邮箱现场举

报等渠道，鼓励实名举报并严格保密信息。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骨科医生认证的膝盖友好型运动，大脑和心脏也受益。骑行可以说是身心双重能量的补给站，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沿途的美丽风景，以释放压力。也有一些人对这项运动望而却步，担心会损伤膝盖。其实，在骨科医生眼里，它是一项膝盖友好型运动。科学骑行不仅不伤膝盖，反而是养护膝关节的黄金运动。骑行是低冲击运动，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避免了膝盖软骨的硬碰硬，同时能高效锻炼腿部肌肉。骑行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为什么有人骑车后膝盖痛？伤膝盖的不是骑行本身，而是错误的骑行动作，其中主要是这三大元凶：坐垫太低，让膝盖始终处于过度弯曲的状态，加大蹬车时的压力；阻力太大，有些骑友为了追求暴汗，把阻力调到顶格，这等于是在让下肢做硬拉，踩踏姿势不对，用脚心踩踏或膝盖内八外八，都会让膝盖受力不正，磨损膝关节。如果骑行中发现膝关节有明显弹响或局部明显疼痛，说明可能有膝关节软组织损伤等，应及时就医。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芒种至，夏渐浓，晨起迎着暖风，播种美好与希望，愿汗水不被辜负，日子忙而有序，平安顺遂。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2: 对啊，来聊聊您的斜杠生活。
1: 没错，
2: 这个现在是倡议我们大家去做自己的斜杠青年哈。当然我觉得让你的生活，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多元啊，我觉得也是把我们的人生活出宽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1: 是的，
2: 不过以上我们所说的所有的方式呢，都仅限于如果您的工作单位是允许您去斜杠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包括体制内的，还有一些这个公职人员可能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大家听一听别人的生活就可以了哈。
1: 我们还是要合法合规。
2: 对、
1: 啊、对，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就国家很早就提倡大家去改善自己的收入结构啊，但是好多地方的人，包括个人，就有想法，但是没有去实践，
2: 对，
1: 就是会自己去有这个，比如说我想做一点小买卖，或者在这个比如流行的这个夜市经济下啊，我去摆点小摊儿，卖点自己的这个小手工艺品等等等等。但是
2: 我觉得也没问题，其实也挺好。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跟身边的很多人聊过，就是他们有想法，但是不敢去实践，或者不愿意去做，就是害怕这件事情，哎呀，给他自己带来负担。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想的太多了。
2: 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越来年轻的这一代人，他越不太会受到这个观点的桎梏。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就是再或者早一些的这一代的朋友，因为大家的这个思想还是相对，我觉得简单一些啊，或者这个日子本身过得也比较单纯一些。
1: 是的。
2: 尤其是你看，像我们的父辈，他们就会说你们不要不务正业啊，这是最常说的一句话。那其实现在来看看啊，所谓的正业啊，它不应该说务不务，就不务正业呢，是在你正业已经做得还比较完善，已经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开展一些副业的，对不对？那刚刚娇娇说到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我们的工作之余，或者像周六周日啊，或者这个假期期间，我身边确实是有这样的年轻人啊，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会去摆摊儿，
1: 对，
2: 摆什么摊儿呢？因为现在地摊经济不是又重启嘛，然后大家都在推荐。我是没有这样的人，但你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就给小朋友就背的那种蝴蝶翅膀，就那种气球的蝴蝶翅膀，
1: 见过，就是在一些广场
2: 啊，对，
1: 或者是公园会特别多
2: 啊，
1: 卖或者那种小灯啊，或者小气球啊，
2: 对，他是用自己的手，他就把那个蝴蝶翅膀就用气球编起来，他会可能卖的很便宜啊，不会太贵，这是一种。还有这个我认识那种会画画的，就是他本身自己是美术专业或者有些美术功底的，他会去干嘛？他会买那种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可以画到脸上那种彩绘的颜料，去给小朋友在公园画那种脸上的彩绘
1: 啊，
2: 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1: 对。
2: 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而且画的很好看
2: 啊，对，
1: 就是、配上那个翅膀，感觉就是迪士尼的出来的公主啊，
2: 啊
1: 或者是卡通人物啊，就感觉还挺好的。
2: 当然啊，这些这个去售卖或者去摆摊也一定是在这个合规和这个允许的情况下去做啊，你不要搞游击队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2: 那我们这是不提倡的啊。
1: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市集现在推出了这些，比如就是一晚上交一个10块20块的摊位费，
2: 对，
1: 你就其实可以在那儿摆摊儿，其实还是挺好的。
2: 对啊，
1: 因为我记得我家附近就有一片空地，就原来可能感觉是，就是建筑遗留的一片空地，但是后来就突然有一天我在那儿路过，就发现那儿写了一个什么什么市集，然后特别热闹，然后很多人，我以为鬼市开到我家门口了，你知道吧？啊，但是就很多人都去那儿，就
2: 是
1: 其实各种类型的啊，比如自己做的工艺品，包括还有摆摊儿。就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个很多年轻人在那摆摊卖烤肠
2: 啊，也可以啊，
1: 就是我、
2: 哎、但是一定要有卫生许可证啊，还要符合这个所有的这种规章制度的啊。
1: 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成本，就是再加工、烤一下刷点油，然后就是还挺好的，但问题就是特别香
2: 啊，
1: 就是、吸引了很多人前来驻足 啊。
2: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算到这种副业的范畴啊、对吧？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还没有实践啊？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说的。
1: 是的、啊，其实包括这两年比较流行的这个户外文化啊，大家逐渐的去

0: 愿意走进自然，接触自然，然后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你去，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把车开到那儿，把那个车变成一个移动的咖啡的小店铺，
1: 对，
0: 啊，就特别特别多。包括我这次去外地，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去到这个在路途上提供，比如水啊，或者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而且。把自己的车装扮的就特别的精致，就
1: 后备箱是集，
0: 对，把它改成一个咖啡车啊，或者是把这个后备箱改成一个其他的卖其他东西的一个小店铺，你会感觉特别有味道，而且卖的东西也很精致，
1: 是，
0: 而且大家愿意去消费，愿意去买单。
1: 对，阿俊说了，摆食品摊位得有健康证，
0: 是
1: 的，
0: 是是
1: 是，
0: 这个、
1: 啊、你得要一定要符合规定。
0: 我们说，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1: 该办的证件都办齐啊，然后保证健康的、安全的食品啊，才能去售卖。老顽童说了，刚成家的时候，我为了老婆和即将来世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啊，工作之余做两份工作，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学生家给孩子补课，下课后去歌厅驻唱。虽然累点，但老婆生活孩子好了也知道，哇，还会驻唱，我发现我们的听友都好厉害啊，
0: 太厉害了，就是你看这些个人技能，就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是指不定哪天它就变成了你能额外谋生的手段，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我发现就是你以前的这些技能啊，还有包括我一直在觉得啊，就是我们人就一直在学习嘛，然后你会接触不同的行业，然后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有这种自我意识，他会去考各种这样的资格证，你就会发现可能在日后他都用得上，
0: 是的，
1: 他都能帮助你有一些这种多元化的生活展开，
0: 阿俊还说了，丹丹可以去给纪录片配音。
1: 希望
0: 可以当副业，
1: 希望这种纪录片的这个啊，看到我也是可以的啊，我可以
0: 在节目里推销自己是吧？
1: 对，我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啊，都在做什么，好不好？有朋友他发来了一个这个叫随手拍的软件，他说他经常喜欢去逛博物馆和展览，然后喜欢去吃美食，他就用手机去随手拍图片，然后上传到这个软件里面，它有一个创作者中心，然后它可以去挣钱，就其实也是把你的照片去共享了之后收版权费。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哎。
0: 对，而且这个，而且他发来了自己的这个营业额啊，
1: 也不错
0: 的，
1: 也不错的。
0: 我觉得这个有自己平时有摄影习惯的朋友，或者是觉得自己照片拍的还不错的，可以去投一投。
1: 对，
0: 就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就像刚刚丹丹上半时段说的那位朋友一样，对吧？被这个大的机构或者大的平台录用录取，然后你的这个作品就能够收版权费了啊。
1: 对，
0: 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一个持续收入，还挺好的，
1: 是，
0: 而且认同感非常高。
1: 然后你知道我身边还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是喜欢写东西，也喜欢读东西，然后
0: 就是写文字
1: 啊，对。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在我们早年间的时候还是像这个编辑部啊或者去投稿啊，需要把它印成签字嘛，但现在这个媒体还有社交网络很发达，他就会利用什么某乎啊，然后或者一些可以帮他就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种社交的这种平台去写网文，然后挣这个副业的钱，也还不错，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写作，
0: 就写手，
1: 对，他这个他写东西的话，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挣钱是最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别人读他连载的东西或者读他的东西给他的评论的认同感，这个很不错。
0: 对，这个你就让我想到了上学时期，就是大家那会儿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文笔好的同学会自己写一些小说，或者是写一些小故事，然后在班里传阅。我觉得就是那样的人，就你说那会儿他们有钱挣吗？或者是有额外收入没有？就是大家传阅，就是或者催更的这种成就感，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1: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被认同的感觉嘛。就是这个很实际。就是看，尤其是咱们这种工作时间年限比较长了啊，然后这个工作，你会发现这种认同感慢慢的越来越降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和岗位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你急需一些看得到、摸得到的这样的认同感。就比如别人说，哇，你唱歌唱得真棒，包括还有我有朋友是什么，他是自己开了这种账号，在某这种 K 歌软件之后去当主播，然后晚上就去唱歌，然后就有朋友来听他唱歌，我觉得他就很享受那种聊天视频，大家说你唱主播唱歌真好听，然后他送一两朵花的，你说他挣钱吗？他不挣，他就是为了开心。
0: 其实就是这些认同感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有了这些认同感之后，会反哺到你的生活的工作当中，你会 工作的更卖力，觉得哎呀，我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嗯，然后还有一些咱们前同事啊，就现在已经没有在电台工作。

0: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健身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就你是一个女孩，哎，他慢慢就发现自己这个被健身得到了很得从健身上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1: 就练得还不错
0: 啊，对，然后慢慢呢，他开始先带同事，
1: 嗯，
0: 你比如说，哎，丹丹你要训练吗？我
1: 跟我一起、啊，
0: 跟我一块练吧。哎，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发现他教的很专业，甚至比一些我们去接触到的健身教练还好，
1: 就你花钱请的人还要专业。
0: 对于是呢，他就去考了营养师的证，然后也去考了这种健身的资格证，
1: 嗯，
0: 然后他就辞职了，去当了一名健身博主，然后去带学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1: 对，就是在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的一种一把钥匙，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为自己这个以后的路这个多谋划谋划，
0: 嗯，
1: 多铺垫铺垫，
0: 是的，
1: 说不定就变成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对，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的赚钱相关啊，跟大家兴趣爱好有关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主业之外的副业有哪些。
2: 对，哎，娇娇有什么比较向往的这样的斜杠生活吗？
1: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我也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爱好跟我比较相似啊，然后爱好也很多，就喜欢这个汽车呀，然后也喜欢机车，然后还喜欢滑雪，然后喜欢这些户外活动。然后他的本职你知道是一个什么？他就是本职是做大学老师的，就是他是学这个外国语的啊，然后他自己现在也在某大学这个做这个教师。然后因为教师其实我觉得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为什么呢？就是一是总是会接触年轻人，然后这个心态也是会比较年轻的。二就是假期特别多，就是学生一放暑假寒假，老师也跟着放。
2: 对，
1: 他就是平时的时间特别多，所以说他在比如他滑雪这件事情，他在寒假的时候就会去雪场一待很久，除了自己滑之外，就也教学生。就是在各个平台去授课，然后就带学生，然后去教。其实他并不是说收费特别高的那种，就是比其他的那些专业的教练要收的要相对低一点。但是就是他比较享受那个过程，就是教会别人，且自己还能在自己喜欢的这项运动当中去从事
2: 啊，这就跟我
1: 边滑边教，然后就是相当于零成本去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
2: 懂了
1: 啊，然后其实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让我感觉特别羡慕，还挺好的啊。
2: 这就跟我刚刚说跳舞，然后最后跳成这个舞蹈教练是一个概念啊，就爱好变成副业
1: 了。但其实你看，他也没有耽误自己的这个正常的工作，
2: 对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双赢。然后他又觉得这个人的生活是特别充实的，就一年四季，冬天的时候教滑雪，夏天的时候就是换了一种其他的爱好，然后继续去教。然后整个你会看到他那个从业都是以人民教师，我们打引号的啊，就教别人教授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还挺好。
2: 对，其实你看，就刚刚这个我们有听众说嘛，就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现有的这种知识框架，再去在知识框架里面去找副业。包括你这个朋友，他因为教学已经有了自己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套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不一定能教给别人。
1: 是的
2: 啊，他已经有了这种教学经验，再加上自己的爱好，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不错的、很稳当的一个副业。
1: 没错啊，而且你会发现他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大家在教授别人知识，或者是比如说教完之后，哎，他突然会了，或者突然滑得特别好，或者突然有一个成果展示，你其实也有特别大的成就感。
2: 对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嘛，你干什么事情都需要成就感来支撑你去做这个事儿。这个老袁同学跟我们分享当年驻唱的这样的经历啊，就已经我觉得应该是90年代初。
1: 对，那个时候
2: 初期啊，应该是这样的感受。
1: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的劲吧驻唱的那种有驻唱的歌手的，其实也类似这种，就你点点东西，谈谈话，聊聊天，然后就会有人在那唱歌，然后你还可以点歌，其实还是很像的。
2: 只不过你看嘛，现在就是都流行线上了，对吧？
1: 对，线上
2: 说线上主播一个道理啊，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有朋友说他这个主业呢是一名财务，但是他的副业呢是去卖花。他搞了一个这种微店，就现在在微信上开店不是也比较方便吗？然后自己正好有这样的资源，他就在微店上去卖花，然后从这个云南职工包邮。他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他自己也喜欢，然后去做了一些这种买卖的事情，一方面自己也开心，二一方面呢，他也把钱挣了，所以这又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在不管是某宝上面啊，或者微信上面啊，或者是这样的社交平台上面去开网店，
1: 对各个平台去找商机，
2: 开网店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种方式，还是我以我身边朋友举例子，我发现我身边朋友很大部分都是有副业的，
1: 那你怎么回事？
2: 没时间，
1: 还在努力，
2: 就是一直在努力，没时间。他们是从这个货源平台，就是阿里巴巴这个货源平台，然后去批发，然后再自己开网店。 然后再去做。但说句实在话，现在再去开网店就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容易了。
1: 对，就是会赶上那种、
2: 太多了现在。
1: 红利就是平台期的，就是它初期的红利啊，如果赶上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就千万不要跟风去做一些事情。
2: 对、
1: 就觉得哎呀，你看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刚刚说的，哎呀，他开网约车对吧？早两年的时候开网约车，他挣了一些钱，然后觉得这个甚至比你的主业挣的还多，然后我也要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有的时候你没有考，就我们说你没有做好前期的准备或者前期的考察的时候，贸然进入或者贸然去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会让它变成你的负担
2: 啊。对，但是如果我觉得你贸然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事儿它不占你的精力，
1: 对，就你本身就爱好这件事情，
2: 对，成功了或者不成功，它对你来说没关系啊，那就去做就好了啊。人有的时候也不用太瞻前顾后，
1: 对，
2: 敢想敢干嘛，对吧？
1: 对，有的时候就不要功利心太强。
2: 是、
1: 我们说的搞副业这件事情，就是在让自己快乐的前提下，或者让不在不占用自己过多的时间的前提下，啊，不或者不占用你的主业的，不影响你的主业的前提下，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2: 对，
1: 这个有收益，当然就会更开心。
2: 是，你看，这还有一名网友说的，我的主业是一名建筑师，我的副业呢是在 Airbnb，
1: 啊，做这个民宿。
2: 对，这也算是比较在自己的行当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
1: 对，
2: 他建筑师可能就手里面他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资源，然后就用去做 Airbnb， 哦，我觉得也很厉害。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做了很多的自媒体账号，都是在工作之余，比如说什么某音啊、某书啊、某什么某乎啊，然后去接一些这个一开始就是自己写。写完了发现呢这个图文哎浏览量特别高，然后慢慢呢就开始从平台里面去接广告。你知道现在这种平台里面的接广告的这种流程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晰的，
1: 对，而且很专业化、
2: 对，你就直接从平台去接单，然后比如接单完了之后你这个浏览量达到它符合那个标准的话，可能给你个200块钱、300块钱，哎，我觉得也挺好，这挣个打车钱。
1: 而且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反正也是分享，对吧？分享完了之后，在这个上面分享，我还有钱赚，还有这个额外的奖励。
2: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跟你说，哎呀，拍得好好，或者是啊，一定去打卡。然后你其实会有一个成就感的反馈。
2: 对，这就又说到就是几代人的这种整个受到的教育，还有整个的这种体系的这种差异了，就是还是在往老一辈的，他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自己的啊，我这不能跟你说。包括有很多事情，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话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啊，我的家事儿或者是我自己的干这些事儿，我得藏着。但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要分享的。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独哭哭不如众哭哭。
1: 就我有伤心事也要分享，然后分享完了，然后别人会给我一些这个一些，比如情感上的一些帮助啊，或者一些建议，你会觉得哦，好像没那么伤心了。然后开心的事也是分享给大家，别人也开心了，会自己觉得更开心。
2: 对，我经常能在这个某音上看到各种直播，就几个小年轻就哒哒哒哒哒一直说，就讲自己的故事，然后
1: 听的人特别多，
2: 听的人好多，当然他自己也本身很有表达的能力啊。然后大家就跟他一块去分享自己的故事，让他把钱挣了。哎，我说这也挺厉害的，这个。
1: 对，现在流行什么什么故事会，然后就大家会发现哦，这个听的人特别多。
2: 就故事博主，这太厉害了，真的是。
1: 然后关键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实时的互动，然后他们这个听的人也会讲自己的故事，然后发现成了这个故事连续剧。
2: 哎，你说我们也是声音工作者，为啥就干不了这事儿呢？
1: 你主要是你没有故事，没有生活。
2: 也有可能。哎呀，这一说就感觉我自己很汗颜呢。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就在梦中的朋友说，我平常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呢我自己有自己的播客。然后我在这个播客里面是不露脸，然后用声音跟大家来聊天，然后也有自己的副业。播客其实火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他现在可能都没有以前那么火了，但是他有固定的听众。
1: 对，是因为现在的就像我还是说的，就分享的平台，然后大家去发声的平台越来越多了，然后其实就刚刚说的声音播客这些类型其实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就是可能更专精了，就是只喜欢声音或者就喜欢听这种播客的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2: 我以前觉得，就是我有一阵子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都已经变得很窄了，已经没有人听了。结果我最近发现，听
1: 的
2: 人非常非常
1: 多。对，
2: 就是你经常在旁边，你看，就有人他就一直拿这个听书。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困惑的事情，我就发现大家现在听的好多都是那种 AI
1: 啊
2: ，AI 读的。并不是主播配的，
1: 是
2: 我就有一种很强的危机感，
1: 就觉得哎呀， 自己的这个行业要被取代了，
2: 真的都别说斜杠了、就是前两天我们同事发了几条那个配音、我以为是真人配的，结果是 AI 配的，
1: 对，
2: 然后又发现连播音员就连主持人都是假的，都是 AI 的、那我们怎么办？
1: 所以赶紧发展副业是吧？
2: 对，我要去干什么、我又不能培训 AI， 所以哎呀，还是希望就是 AI 慢一点吧，尽量让我们的真人多露露面啊，别都把我们的这个取代了，别最后搞得这个我们连个副业都没得做了，是吧？
1: 对，有的时候就还是需要这个一些兴趣爱好来发展自己的副业，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
2: 是，你看阿俊说了，这个以前有个80年代电影叫《哥们儿折腾记》，里面就利用业余时间摆摊儿烤羊串儿，属于现在的斜杠青年。
1: 这不一样吗？跟现在的地摊经济一样啊，
2: 一样啊。
1: 对，
2: 只不过大家可能方式啊，或者是在运营的方式啊，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但是换汤不换药，对吧？
1: 包括老顽童说的、这个配音啊，我当年也在某片子里配过音，是在跟某导演闲聊的时候，哎，他觉得我声音不错。就让我试了试，然后试完之后发现效果不错，然后又去配了几部片子，虽然不是什么主要角色，但是就当玩了，当然也是会给钱的。就我觉得就是这导演找完你，你估计在家里或者是跟自己朋友能就是能说半天，哎，今儿有个导演找我配音，哎，你到时候去看看那片子是吧，就这种成就感是一般的做一些事情不会给你带来的。
2: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我曾经做过的副业了、
1: 啊，
2: 就是去这个现在叫跑龙套
1: 啊，当群演
2: 啊，对，当群演。上学的时候、
1: 就特别爱找这种大学生
2: 跑了。最近发现这个在某音里面也有很多大学生跑去当群演
1: 啊，就看到大学生真的是这个幸福感特别高的一个群体，
2: 就是好玩、你知道，大家不图钱，就是图一帮朋友在一块好玩，
1: 就吃剧组的免费餐，
2: 对，
1: 然后还有
2: 看一看
1: 不化道、
2: 还能
1: 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2: 对，同时能整个了解、整个流程，因为这种幕后工作嘛，你永远都看不见，就是图新鲜，这也算副业吧，就是我为数不多的副业，对，也行是吧、
1: 是，哎，今天跟大家聊了非常非常多的、生活以外的，其实主要工作之外的一些副业、其实能够看到真的大家身怀绝技啊，而且就是我觉得开展副业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2: 是啊、就是终归究底吧，真的不是想让大家说是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去给自己多大压力挣多大钱，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相对单一的生活当中去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生活的宽度更宽，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只有开心了生活才能叫做美好，对吧？
1: 没错啊，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
2: 拜拜
1: 拜拜。

0: 钢铁倒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
2: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哦，我想买商务车，然后就是25万左右的话，有什么推荐不？
2: MPV 七座车是吧？
3: 嗯。
2: 你要纯电的呀？
3: 嗯，
2: 哎呦，在这个价位当中选择纯电的车型可选的范围非常少。哎，为什么会考虑纯电呢？
3: 啊，其实主要就是想买电车。那如果增程有推荐不？25万左右。
2: 25万主要是插电式的混动。
3: 混动，那有混动有推荐？
2: 当然有。25万左右呢，你比方说油电混动你可以买塞纳，这是上蓝牌的。如果是需要大电池续航长一点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比亚迪夏。
3: 那如果我把预算拉到40的话，纯电有推荐不？
2: 那就有了，因为在这个价位区间啊， MPV 一般它走高，这种纯电车型呢价位都会比较高。如果是在这个40万价位区间的话，那毫无疑问首选就是极氪009了。
3: 极氪009是吧？
2: 对。
3: 哦，
2: 其他车型我还真不推荐了，除了极氪009之外。
3: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您之前自己看了什么车呀？
3: 我们看过腾势，
2: 腾势D9，啊，
3: 哦，
2: 为什么最后没有决定去买它呢？
3: 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新的，然后想听一下推荐，因为也不太懂。
2: 是腾势D9呢，它的插电式混动技术啊，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但是有一说一，腾势D9的做工以及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确实有待提升。
3: 哦，
2: 如果说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够接受这种插电式的混动啊，比方说能够在30万区间也能够接受，像类似于腾势D9的车型，其实像魏牌的高山9也可以推荐。
3: 嗯，最近好像说是电池有什么新技术什么的，要再等一下不？
2: 你听谁说的？有什么新技术啊？
3: 不知道刷的什么哪个 UP 主，
2: 谁说的？
3: 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又不太懂，然后又现在让我买，
2: 嗨。电池新技术无非就是给你增加点续航，你要说进化到固态电池，固态电池装车，那可能得是4-5年之后的事儿了。
3: 那种快充呀，就是极速快充那种。
2: 快充倒是像比亚迪以它为首的这种第二代刀片电池加上闪充技术已经推向市场了。然后呢，这些车型像腾势D9啊、比亚迪夏呀，陆续也装机了。
3: 华为的车嘞？
2: MPV 的话，那不叫华为的车，华为不造车啊，对不起，这您搞错了啊。首先呢，跟您纠正一下这个概念，本身是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华为汽车啊。然后智界有一款车，智界呢是华为和奇瑞共同打造的智界 V9，它的价位呢是集中在38万到51万区间。
3: 嗯，
2: 尺寸比较大，然后呢，它是增程式的。
3: 哦。这个和极氪的推荐哪个？还是极氪的是吧？
2: 极氪009，极氪009，你自己去看。深港澳地区以前呢是阿尔法、威尔法的天下，现在全部是极氪009的天下。为什么？因为极氪009啊，底盘调控，那底盘的调教非常的扎实，再加上它本身内部的配置以及做工都非常的讲究。你说电耗高一点吧，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它的缺点。其他方面，极氪009还真挺好。
3: 哦，好，我晓得了，我去看这个车，谢谢啊。
2: 行，多关注一下009。
3: 嗯，谢谢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说到 MPV 啊，其实我个人意见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纯电的。当然了，你自己家里边充电条件非常便利，也没有什么太过于明显的那种长期的在外地长途驾驶的要求的话，那纯电车当然是更能够符合你的要求。一般用途 MPV 无非就是更多的是有长途需求，然后呢公司两用都会兼顾到，所以那种插电式的混动以及油电混动，能够减低你的经济燃油性压力的这种车会比较合适。各大车企们陆续着急发布5月销量，记住啊，是各大车企们主动来发布，而并非成联会的官方统计。成联会的官方统计呢需要一定的时间，会到

0: 每个月的月中才能够公布上个月的整体市场数据。一般情况下，销量好的车企它才会率先的发布。那么五月份哪些个车企最先发布自家的销量呢？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品牌居然是我都基本上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及这个品牌，是吉时汽车。没错，你没听错啊，极端的极，石头的石。我们都知道极越汽车呢已经是率先宣布品牌退市了。吉时汽车怎么回事？它怎么又突然起来了呢？稍后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的这个车啊，这是比亚迪E5的这个车咯。它是一个纯电车嘛，然后它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这个空调它就不是冷了，好像感觉这个冷气没有这么强一样的。
0: 你我打断一下，我打断一下。
1: 对，你把它关机了，就是把那个把熄火了，把它全部断电熄火了再重启之后呢它又可以了。
0: 我先问一下你啊，
1: 情况是啥情况呢？
0: 好，我这个情况容易解决。我先问您几个关键的点，就是您说熄火之后它又可以正常恢复，您熄火的间隙的时间有多长？
1: 间隙的话不要好长，也就一分钟的样子吧就可以了。
0: 好，一分钟，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又不行了。
1: 不是，它有时候就连续都可以。你像现在我这个情况，我现在就靠着路边停在这里，它还蛮好的。
0: 行，好，首先呢我建议您还是从最基础的检查起，看看您的这个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如果结冰的话，堵塞了风口，它是吹不出冷风的。
1: 哦，你是说去关那个冷媒吗？
0: 不是冷媒，我说冷凝管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哦，有没有结冰是吧？
0: 对，这个要关注一下，该换管子就换。
1: 哦，这个要到修理店才能看得到，我自己不懂啊。
0: 当然，首先您还说到了那个冷媒嘛，冷媒这个东西呢，您现在多长时间了车辆？
1: 啊，行驶了40万公里了。
0: 也有必要去检查一下了。
1: 啊？
0: 也有必要去检查一下，去补一下该补的补。
1: 但是我感觉它正常的话，我这个冷气很正常，就是也吹起很冷了，感觉都。
0: 嗯，行。
1: 但是它一不正常的话呢，它就很难受。它就没什么冷气的感觉。
0: 好，那我大概明白了，您确定冷凝剂就冷媒不缺量的情况之下呢，首先第一还是那个建议，冷凝管有没有结冰，该换冷凝管管子的时候就换。另外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电子膨胀阀或者说是 PT 传感器有没有故障，因为如果有故障的话，它会导致制冷剂流量失控，然后呢伴随着高压偏低，蒸发器呢结霜或者高温，这种都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哦，
0: 主要是两
1: 个
0: 方面。
1: 它这个的话修理起来比较复杂吧？
0: 不复杂，很简单。
1: 很简单是吧？
0: 是的，
1: 费用也不高是吧？
0: 没错。
1: 好了，那我就开到修理店，就叫他全面检查，先检查你的冷凝管是吧？
0: 对，有没有结冰，再检查你的电子膨胀阀或者说 PT 传感器有没有故障，记住这三个点。
1: 哦，膨胀阀和传感器。
0: 对。
1: 这个必须要到 4S 店去吗？
0: 不需要，哪里都可以。
1: 好嘞，好嘞。
0: 4S 店就稍微4S 店就贵一点。你的空调系统啊，你空调而已啊，又不是你的三电系统。
1: 哦，这没关系是吧？
0: 当然了。
1: OK，
0: 空调系统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
1: 他连续发现几次了，有3次了这种情况。
0: 嗯。基本上就
1: 热空调也是这样的，热空调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它也要重新启动才行。
0: 哦，如果说热空调也是类似的情况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不是冷凝管结冰的情况了，就是刚刚我说的电子膨胀阀或者是 PT 传感器了。
1: 哦，还有另外的问题。
0: 嗯，您说。
1: 不是，我说热空调也出现这个问题，还就是
0: 没有，就排除冷凝管结冰的情况了。
1: 哦，就更简单了。
0: 对。
1: 哦，那就好的，我知道了。
0: 行，
1: 谢谢浩东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啊，忘了补充一点啊，你的空调滤芯有没有堵塞？这个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浩东。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上次打过电话来，你不是给我推荐一个启辰的 Q05 吗？还有一个那个
1: 启源吧，应该是启源吧，启源 Q05，不是启辰啊。
2: 启源是吧？嗯、
1: 对。
2: 启源，还有一个 MG4。
1: 嗯。
2: 然后又有朋友说这个 MG4 的电池可能没有这个比亚迪的好。比亚迪的海豚吧。
1: 海豚也关注了，现在就不关注那个叫什么，不关。

0: 注大型的 SUV 了，就关注这种两厢小车是吧？
1: 哎，
0: 嗯，行。
1: 他那个 SUV 好像也不是很大一样的，那个
0: 对，算是紧凑级吧，算是紧凑级。是这样啊，您关注电池好不好？您的朋友的建议是因为电池的品牌不好吗？
1: 他说他那个是刀片电池。
0: 哦，是这样啊，刀片电池其实理论上它也是磷酸铁锂电池，而 MG4 呢它也是磷酸铁锂电池，只是结构方面有些不一样而已。MG4 呢它是分批次的，电池有您的时代的品牌，当然也有其他厂牌的品牌，这是随机的，不一定，它是分批次的。但是氟铋电池相比于而言，你要说相比其他品牌的一些二线梯队的电池呢，确实它的品控更优秀，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MG4 其实你要说除了电池之外它的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操控底盘会比海豚好很多，这是海豚没法做到的。三电技术这一块，比亚迪的氟铋电池加上现在大面积装车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确实有优势。
1: 但是它那个也是2025款的，
0: 然后2025款暂时还没有装在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
1: 是吧？
0: 对，
1: 而且还比 MG4 贵。
0: 嗯，贵呢是贵的有道理的，因为第一它的销量方面是有所保障，第二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它用到了这个热泵空调，这是很难得的，空间也不小。海豚呢？我说的
1: 海豚
0: 呢？对，
1: 好像那个 MG4 它那个成人版也是热泵空调吧？
0: 热泵空调高配的车型是。
1: 它是装的是什么半固态电池的那个是吗？
0: 哎，这是什么所谓的半固态电池这个概念您先别信啊。
1: 啊，
0: 还是电解液。
1: 我是不太信。
0: 对，一样的还是电解液啊，这个其实意义不大。但 MG4 呢更好开，海豚更好用，简单的跟您说是这么一个概念，您看怎么选。
1: 我刚坐了一下，我发现那个海豚的后排空间比那个 MG4 要小得多。
0: 啊，但是用起来的话，我先不说空间，因为这类车呢，你说一定要追求大空间，也就那么回事儿，其实大差不差，嗯，差别也没那么大。
1: 它那个那个海豚比那个 MG4 像什么智能操作啊，什么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优势些呢？
0: 我个人认为差不多。
1: 也差不多，
0: 对，没有太多什么这个级别当中智能座舱，还你指望它有太过于智能的体验的话，也不现实。
1: 他有一个什么自驾版，
0: 嗯，
1: 那个海豚好像有一个，
0: 是看天生之眼你选装嘛，这得是加钱的。
1: 哦，嗯，他那个 L2 的那个自驾可能也就是这个鸡肋。
0: 怎么说呢，比亚迪在前几天发布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对他们新购买车辆以及升级 OTA 车主这个智能驾驶，不知道智能驾驶安全辅助驾驶都得一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出了事故之后，以前这事儿得你自己负责嘛，但比亚迪说这事儿一年之内由我们厂家来无上限赔付。
1: 哦，对，是只要是自驾的
0: 出了事故由比亚迪来赔付，这是他来前几天重磅宣布的一个消息，
1: 是吧？
0: 对，综合来看，其实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就这两款车呢，其实您已经看得比较细了，关注的点已经基本上到位了，也都抓住了两款车的痛点和重要的卖点，现在就是纠结两款车该怎么买。
1: 是，
0: 嗯，是这样的话，您如果纠结的点这么多，为了消除您更多的麻烦或者说是纠结的问题，留一少量的问题在这里，你直接买海豚算了，
1: 是吧？
0: 对，咱们就放弃所谓的操控和极限，这类车因为本身就是代步嘛，
1: 对呀，
0: 那就不要操控了，就关注海豚吧。
1: 好吧，过几天下个礼拜去海豚再试驾一下。
0: 行嘞，
1: 我是觉得，我觉得那个 MG 是蛮漂亮的
0: 啊，
1: 但是这主要还是一个品牌。
0: 嗯，你还是关注的更多的是实用嘛，对吧？你也关注这个品牌的号召力啊，这个电池的电芯品牌你都关注啊。
1: 他那个这个 MG 啊，不是 MG 四的那个电池叫一个什么蓝什么什么什么，
0: 是这样的，它的电池品牌呢有宁德时代，也有这个瑞普蓝军，
1: 对对对，
0: 有分批次的不一样，这有些高配车型呢，它是还有青陶动力，有宁德时代也有。
1: 对，它高配版的是宁德时代，
0: 对，因为它跟供应商签订了不同的协议嘛，这没办法。
1: 哦。 好的，
0: 就它。

0: 那试试买海豚吧。
1: 好嘞，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我刚看清楚了您的这张图片啊，紧急制动功能受阻，AEB 失效了。是这样，就是您的这个所谓的自动刹车啊，一般为什么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显示失效呢？只有几种可能性，环境干扰，对不起，现在没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要重点关注一下你的蓄电池。如果说你的蓄电池的电压小于12伏，这一功能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这是第一点啊，你要检查你的蓄电池供电问题。第二就是你软件控制单元有没有异常，如果说软件呢错乱，也可以尝试重启车辆试一下，如果重启还不行的话，那没办法，那可能要去维修店了。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性，那就是传感器的遮挡，因为这个 AEB 呢一般它会在引擎盖里面设置一个小的储存器，然后如果你传感器遮挡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识别一些正常的外部的环境，所以呢需要你去清洁一下，包括你的摄像头啊，包括你的雷达都需要清洁一下就可以了。就好久没洗车了，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啊。记住几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蓄电池，这是重中之重，你的电瓶压力电压值低于12伏的话，对不起，它没法正常工作。迪亚洛再给我留言说，哎，浩东，聊聊比亚迪为安全辅助驾驶兜底，是对自己产品有信心，还是财大气粗给潜在的顾客信心呢？我觉得都有。毕竟人家现在销量排行榜方面一直是稳居第一位，你要说资金流吧肯定是有的，然后呢对自己产品有信心，这是技术的自信，绝对是啊。因为在那场发布会当中，王传福呢也拿出了自己自研的全新的芯片。另外比亚迪卷不是一天两天了，曾经提出过很多概念，油电同价，电比油低，卷到什么程度啊，然后呢停售燃油车纯油车啊，这也是比亚迪率先发出的概念，然后价格战打响第一枪的也是他比亚迪，这给其他车企给整尴尬了呀，天天在喊我们如何如何技术领先，但是没有后面发现，哎呦，比亚迪，我天哪，又发布一个重磅的消息，这给车主是无比大的信心，我们跟嘛，必须得跟呐，没办法呀，所以也是引领着行业的变革，也是引领着安全辅助驾驶从噱头走向实用的一条真正的有效之路。兜底一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就是人家在 L2 时代就干了 L3 级别该干的事儿，就是他的兜底呢也是有条件的，估计赔付的时候呢，因为暂时还没有率先出来的案例嘛，估计赔付的时候呢也会有一定的麻烦，这是我个人的预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